0: 好搞成，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2: 英哥啊，而家日日都咁热，真系热死人啦！成日见到手机推送高温天气预警，其实乜嘢系高温天气啊？
3: 李仔，高温天气指嘅系气温到35度以上，如果连续几日最高气温都超过35度，就会叫做高温热浪啦。本节目资料系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前自己半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留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2: 新锐优品桥都甄选，本期新锐优品节目聚焦本土品牌苏三三食品，对话创始人林燕山。从暖心热饮到养颜食品，他们一直专注女性日常滋养，创新推出的甘蔗冻更成为壮浓新亮点。企业用温暖和创意为本土优品打开新天地。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一起聆听苏三三的创业故事，为新会优品打 call。
3: 我哋個古法黑糖薑，咁咧佢係純牛奶，再加我哋個古法黑糖。古法黑糖咧，我哋用嘅係雲南舊蒸舊製嘅黑糖磚塊，再加上雲南嘅小黃薑，去24个钟入邊去熬煮出嚟嘅，再加上牛奶、紅棗、桂圓一起去熬煮，咁啊變成一杯我哋呢個黑糖薑。
2: 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6月17日11点到12点，6月20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6月21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品牌产业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7: 阴阴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2: 迎奔放嘅热浪，
9: 享夏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10: 心开朗。
1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3: 林老板，新会金进入丰收季啦，
1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1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5: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1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三火明珠耀西江，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国产全由施恩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
17: 一湾江水嘅落日诗篇啊，咁讲真啦，个日落真系好靓嘅。如果同阿 wing 一齐睇，唉，实得好浪漫嘅啫。
18: 一杯咖啡嘅味蕾感动，阿 Winnie 话呢度嘅咖啡好正噶噃，啊，有几正咧？比得上我嘅全记咩？
19: 三科展子嘅节眉浅莲。阿 Vinny 姐讲过系乜嘢赞字啊？
20: 早晨啊，早晨啊，
19: 哇，
20: 你哋三个睇咩？
18: 早晨啊 ，Vinny，
20: 睇紧乜嘢啊？
18: 阿 Vinny 啊，你啊嚟得啱啦。
20: 吓？
18: 啊，你去边度饮咗一杯令到你嘅味蕾咁感动嘅咖啡嘅？
17: 仲有啊，你去边度睇咗一场好似诗一样嘅日落咧？
19: 我又想递谁呢？你话连三科赞字系乜嚟嘅啫？
20: 哦，乜原来你哋喺度研究紧我之前发嘅小红书啊？答案就系大澳
19: 啊！
18: 大澳，我平时攞货送货去过好多次大澳，嗰度嘅美食多我就知啦。但系有你讲嘅咁靓咁好玩嘅咩？
20: 诶，全哥啊，你拗啦！大澳依家咧三个碧道公园，嗱，澳岛湿地公园、澳岛叠翠公园。 独占鳌头公园，哇，真系靓到飞起啊！
19: 哦，唔怪得你话三科展子嘅折眉浅脸啦，原来佢三科展子就系指佢三个梗
20: 然。嗯，醒目。
19: 啊 ，Vinny 姐俾你讲到我好想去留啊！
18: 啊，我都想去睇下佢哋嘅咖啡点同我嘅全记比啊！
17: 我都想睇下嗰度嘅日落有几靓，啱唔啱俾个 surprise 俾阿 wing 啊？
20: 喂，咁呢个周末我哋一齐去咯！
19: 好啊，
18: 好啊，好啊！
20: 咁靓嘅地方去多几次啊，绝对唔会厌噶、
17: 好嘢，好嘢，好嘢！
19: 哇，佢个敖都湿地竟然好恢阔啊！由湿地由庄道仲可以管尿添、啊。
20: 呢、這个公园嘅前身啦，就系罗家围滩涂地啊，有成77.8亩噶。经过咗啦生态修复啊，依家啦变成咗湿地公园啦。
17: 啊，嗰啲系咩嚟噶？集装箱、木屋，
20: 系露营区同埋太空舱啊。呢、這个敖岛湿地公园咧，就系、是、以机车休闲同埋湿地生态亲子游为主题噶。嗱、啊，可以嚟呢一度睇鸟啦，可以钓鱼啦，可以露营啦，同埋亲子活动噶。
17: 诶，头先啫嘛，见到个妈咪带住个女女喺度观察红树林，话系从珠海过嚟，小朋友喺学校学习咗湿地保护知识，咁啱假期就带小朋友过嚟呢一度实地睇一睇。
19: 头先啊，开兴趣场我开到好多页 A、B、C， 咦，咁攰地扯吧？呢宁豪啊，放紧资料嚟一家四口啊，话系嚟自深圳噶，开你佢子已经成为自三国家中嘅产资教育基地啦。
17: 咦，讲咁多啊，全哥咧唔见人噶
20: 喂！佢头先啊入咗去人哋嘅头盔咖啡之后啊，冇出翻嚟咯。
17: 哇，啲咖啡真系咁好饮嘅咩？我揾下佢先。
20: 嗯。
18: 小鸡翼，我仲啊中意食。哎呀，烧烤啊，我最中意噶。
20: 等你啊，头先仲话要留喺头盔咖啡嗰度，唔舍得走啊。嗱，你睇下呢度嘅敖岛叠翠公园系咪都好有特色呢？
18: 系啊系啊，好多房车添、啊。
20: 呢度啊系以房车露营为主题噶嘛。
19: 唔怪得啦，各地斜牌嘅房车都有啊。
20: 嗯。
17: 嗯，啲帐篷星罗棋布，有啲家庭喺度野餐，有啲后生仔女咧喺度弹吉他唱下歌咁，哇，好有气氛啊！
20: 我上次过嚟玩啊，遇到咧中山过嚟一位吴生啊，佢话咧廿零分钟车程啦就可以到啦。嗱、啊，呢度咧有草坪啦，又可以烧烤啦，好啱节假日咧嚟呢度休闲旅游、啊。
19: 中山过嚟先至20几分钟啫嘛，佢近？
20: 嗯，所以啊呢度已经成为咗啦周边城市居民嘅周末根据地啦。
18: 烧鸡翼我嚟啦！
19: 阿倩哥，你冷静啲啊！我仲要去第三个公园啦。
20: 系啊系啊。
18: 咁第三个公园有咩好玩嘅啫？
20: 梗系有啦，嗱，独占鳌头公园啦，有江边咖啡厅啦，哇，喺嗰度睇住日落饮咖啡，你话浪唔浪漫，写唔写意啊？嗱，
17: 日落咖啡，
18: 咁快啲行咯。
20: 嗯。
17: 哇！夕阳晚霞光景真系冇得顶啊！阿 Vinny 姐，你真系冇介绍错啫。爬上呢一个独占鳌头公园观景台，登高望远，哇！心旷神怡啊！
19: 诶 ，Vinny 姐啊，
20: 嗯。
19: 宁知教会嘅窿要讲系乜讲啊？
20: 嗱，我哋依家啦身处嘅咧就系大鳌岛嘅最北端嚟嘅，呢度望过去咧见到嘅咧就系石板沙水道同埋磨刀门水道啊，呢度系交汇噶。
19: 哦，
18: 呢个公园个名啊真系起得好啊吓，独占鳌头公园。睇嚟准备考试嘅朋友考之前咧要嚟呢一度逛下，攞翻个好意头。独占鳌头啊，
20: 系、
19: 哦，阿游啊，望住佢嗰条海阔嘅港景，仲有影港嘅晚霞，心情都特别舒畅噶，无晒压力。考试嘅时候啊，超上发挥，一啲都唔出奇。
20: 嗯，有道理，有道理。
17: 呢度有景观标台、观景台、休闲步道、亲水平台，最啱咧就同阿 wing 系挨晚时分过嚟呢边。嗱，你哋睇下。 呢两江交汇嘅地方被晚霞染成金红色，系咪靓到绝呢？
20: 梗系嗱，去临江咖啡厅入边等住日落咧，都系一个好有仪式感嘅体验嚟噶。阿 wing 啊，一定中意啫。
19: 嗯，我嗰阵咧明白 Winnie 姐话三火盏子嘅节眉串连系乜意思啦？佢三个竟然浅起嘅，唔单止系逼

0: 更加系响产振兴嘅省楼景啊！
1: 嗱，大澳镇啦，以八千万工程为牵引，将生态嘅短板啦转化成为发展嘅长板，将呢个过路地打造成为目的地。嗱，三颗明珠镶嵌喺江畔，成为咗啦八千万工程绝美嘅一个文旅爆款啊！
2: 喂喂喂，阿包兄啊，你喺度做紧咩啊？
3: 影咗咁多靓相，梗系发翻个朋友圈啦、啊！我准备配文。三火明珠耀西江，
4: 广播小品左轮有你知，三火明珠耀西江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5: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是海琳。今期节目的嘉宾，新会区妇联家庭教育宣讲团的成员，生活妇幼保健院妇科的医生阮宝华。阮医生，欢迎你。
4: 海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上一期阮医生就教我们一些幼小的小朋友怎样防止受到性侵害。讲到青少年，同埋我们的女性朋友又应该怎样去防止受到性侵害呢？
4: 针对这些女生的话，那我们就要在探讨对于性侵害的理解和观念上边，那就要形成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和思考了。那我们要帮助一些女生识别可能存在性侵害的场景，而且呢，我们在平时的话呢，要对她们做一些练习啊、应对啊，这样一个方式的。譬如说有些女仔去到一些娱乐场所玩啊，中途有可能要去卫生间啦，那回来之后呢，就不要继续要喝刚刚剩下没喝完的饮料啦，以免呢就会被人家落药的。咁另外一个呢，就係买飲料嘅话呢，一定要去一啲公共嘅场所，譬如话一啲超市呀，咁样就唔好话接一啲陌生人俾你嘅飲料啦。仲有一啲呢，我哋依家经常会坐一啲滴滴呀，咁样嘅，咁喺坐车嘅过程中呢，咁就要注意一下周围嘅环境，就唔好挂住话成日喺度睇书呀、玩手机呀，咁样如果发现一条路线唔啱嘅话呢，咁就要即时制止或者要打电话求助㗎喎。如果在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发现一些成群结队啊、古灵精怪的人一起涌上来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尽量就要向前行啊，尽量是站在司机隔离啦，就不要说站在这一班人的中间，而且呢尽量不要跟这一班人在同一个车站到落车的。当我们如果遇到一些贼仔向你要钱的时候呢，那我们一般呢要尽量将个钱包呢尽量有咁远就掟咁远嘅，咁掟完个钱包之后呢，我哋就即刻要向相反嘅方向搏命跑，因为呢个时候呢，嗰个贼仔呢，佢可能就要顾住去执钱包，然后就顾唔住话过嚟搵你啦。咁如果我哋喺路上见到一啲不明身份嘅有人跟踪你嘅话呢，咁作为一个单身女性嘅话，我哋就要即刻要改变一个行走嘅路线啦。或者呢个时候发现我哋嘅周边有商场啊、一啲银行啊呢啲公共嘅场所嘅时候呢，就尽量走入去联系家人或者熟人嚟接你嘅。或者呢一边行一边就打一下路边嗰啲停放嗰啲车辆，咁样佢个车上边佢就会有一啲报警器喺度响嘅时候呢，就会引起人哋嘅注意嘅。或者呢就係寻找一下周边有冇一啲巡逻警察啊、保安啊等等。咁呢

0: 当情况下嘅话咧，就相对嚟讲会安全啲。但系如果遇到一啲冇办法抵抗嘅侵害嘅时候咧，咁呢种情况咧，我哋必须以保命为最基本嘅原则嘅。因为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烧啊！
1: 多谢晒阮医生喺今期咧同我哋分享了解女生神秘花园有效预防性侵呢个话题噶。今期我哋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扎根船舶行业的劳动者，是蓝色国土上的建造者和守护者。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船舶详细设计室主任姚燕就是其中的一位。源于对船舶的热爱，从车间到现场，姚燕经历了各个岗位的实操。
4: 刚入职实习为一年，在样房、冷热加工班、橡料班、项目部、质检部这些部门进行的实习。最辛苦应该是冷热加工班了，要去搬钢板条、搬三角板去压边，体力消耗是比较大的。在现场历练的时候呢，会看到图纸上呢有社会和校对的人，我当时就想呢，这些人是这么厉害，这些图他是怎么画出来的，我就觉得要成为这里面的人，要做前端，做有技术的事情。
3: 姚燕一路摸爬滚打，最终实现船舶设计的梦想。四航固机号是他参与建造的首个重大项目。
4: 四航固机是我国首艘自主研发设计、建造、设备完全国产化的深层水泥搅拌船，17年完成的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项目，18年呢，为了适应深中通道更深更复杂的地基处理要求，回航通进行加高改造。改造的主体是船上的桩架和 A 架，桩架是很高很重，那高度呢超出了船厂轮门吊的高度，重量呢又超出了门座吊的重量。我们当时就结合两个吊机的特点和桩架的重量尺寸，巧妙地完成了这次改造。改造完了以后，那一刻感到很自豪的，因为现场基本上完全是按照我设计出来的方案进行的，而且也很顺利很成功地完成了改造。
3: 日复一日的坚守，姚燕以匠心守初心，用勤奋和专注推动船舶产业稳步前行，是江海之上可敬的最光者。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5: 致敬劳动模范，增造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6: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7: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8: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7: 啊，你
8: 系你啊。
9: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8: 你嚟得啱啊。
7: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9: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7: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9: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7: 好办法啊。
8: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7: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8: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9: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8: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9: 诶，好啊好啊好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
11: 分离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4: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供于当世利后代。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新聞又話 O 型血緊缺，真係唔明啦。飛機大炮都可以整到出嚟，點解人血就整唔到出嚟呢？
1: 阿全，血液呢家嘢係大自然嘅獨家專利，冇得合成㗎。病人靠嘅係熱心人士呢個流動血寶。
2: 是啊，我阿嫂啊生 BB 年就代出血啊，就是靠啲唔识嘅眼见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回神啊。
1: 嗱嗱嗱，血液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0: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3: 你捐献嘅血液系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4: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1期将于6月24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生活区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平。
5: 大家好，我是区发展和改革局的陈振平。6月24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将和大家交流区15/5规划纲要的编制情况，以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同埋提出宝贵意见。
4: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6: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0: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珠江铁长城，
7: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8: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争衣，藏住人间真善美。佢就系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6月17日开始，生活电台将喺中午12:30和晚上7:30播出由林兆明播讲嘅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4: 各有关单位车主因国道之240深汇大道段启超大道立交施工，需对深汇大道人民南路至低立南路路段实施交通管制。2026年6月23日至6月30日，启超大道中心南路平交口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继续保持禁止互通状态，东西向行车由临时开放的中山南车站岗匝道通行，南北向保留侧分带两车道右转通行。中山南路在此阶段道路两侧停车位禁止停车，以供社会车辆有足够的通行范围。2026年7月1号后，启超大道立交主道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开放互通。施工期间，东西向、南北向行车均只可直行，禁止掉头及左转。如受强降雨天气导致施工受阻，则相应顺延开放时间。管制期间因道路变窄，请过往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减速慢行，若因工程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FM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7日，2026年新会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电脑随机派位工作已结束。报读新会华侨中学、陈经纶中学、梁启超纪念中学、葵湖校区、梁启超纪念中学、实验校区、东方红中学、汇城华侨中学、创新初级中学、河南初级中学、文华小学、华侨实验第二小学、河南小学、德兴小学、城西小学、城郊小学的适龄儿童的派位结果和录取名单将在相关学校公示栏公告。根据新会区教育局统一工作部署，归峰汇城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现场注册时间为6月19日至20日及6月27日。近日，新会一家老牌酒楼突然停业，导致大量顾客此前办理的餐饮预付卡无法正常使用，消费者面临消费无门、退费受阻的难题。据统计，截至6月17日，有关部门通过12315投诉举报平台累计收到涉该餐饮企业的消费投诉154宗，涉案总金额约48.97万元。目前区消委会已完成预付卡未消费群体的信息登记工作，后续将依法依规推进涉事纠纷核查、法律诉讼等工作，全力维护消费者消费权益。新会区消委会提醒广大市民，预付式消费存在较强的经营不确定性和资金风险，广大市民办理预付充值业务时务必提高警惕，谨慎消费。6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据中国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端午节假期来临，公众探亲访友、外出游玩活动增多，时值暑期，蚊媒传染病、肠道传染病及高温中暑的风险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2026年端午节期间做好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病、埃博拉病毒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猴痘、食物中毒及高温中暑的预防。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年度报告17日发布，报告显示，经联合国确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去年达到24174人，创下自30年前联合国该报告首次发布以来的最高纪录。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5: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狭路相逢，礼。

0: 杨者胜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Penny 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Pe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号端午节当日喺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号至21号，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酿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生活电台。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内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但发火

0: 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3: 山边修复延生机，
4: 水边清岸景优美，
5: 路边成荫花出彩，
6: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9: 五边整治换新装，
10: 绿水青山共守望，
11: 葵香处处展新芽，
12: 宜业宜居笑开眼。
13: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4: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6: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1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7: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6: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7: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8: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6: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18: 好在虚惊一场。
1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8: 嗯，我知道。
1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6: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18: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16: 吓、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9: 迎奔放嘅热浪。
20: 享下风的轻狂，
19: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2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8: 呢啲咪讲默契咯。
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9: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北京时间6月19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两场，捷克男足1-1战平南非男足，瑞士男足4-1大胜波黑男足，上演疯狂一夜。捷克和南非男足二轮过后同积1分，出线形势都差不多，就是很难竞争小组前二，只能最后一轮取胜。4个积分大概率可以成为其中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但继续不胜将被淘汰，两队存在一起出局的可能性。另外再来看看波黑，最后一轮面对卡塔尔，只要取胜还能出线，一旦不胜大概率出局。波黑大比分输球对于卡塔尔来说自然是好消息，一方面是波黑净胜球没有优势，另一方面卡塔尔看到了取胜希望。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6月20日将迎来小组赛第二轮的多场焦点战，其中北京时间8:30由巴西对阵海地，巴西队此役将是锁定小组头名或提前出线的关键战，海地队则需全力争取积分以保留晋级希望，巴西队预计将掌控控球权，利用技术优势压制对手，海地队可能采取防守反击策略，试图通过定位球或快速转换寻找机会。另外北京时间6点有苏格兰对阵摩洛哥，苏格兰在教练的带领下展现出顽强的防守和高效的进攻，摩洛哥作为非洲劲旅，拥有众多效力于欧洲5大联赛的球员，个人能力突出，但需解决团队磨合问题。再来看看北京时间3点由美国对阵澳大利亚，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美国队背负着巨大的主场期望，首轮全取3分后，此役面对同样首战告捷的澳大利亚，双方都将力争2连胜以掌握出线主动权，美国队依靠身体素质和主场气势，澳大利亚队则以硬朗的英式踢法和纪律性著称，比赛可能呈现高节奏高对抗的特点。好，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的赛事更加精彩，带给我们无限的激情和乐趣。
1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1: 啊，小云，你的皮肤红卜卜的，诶，腮红打得多得滞，打过界喎，靓女。
12: 女博士啊，你唔好笑我啦，我啱先啊，烈日当空嘅时候出咗去冇带遮，又冇搽防晒，翻嚟就变成咁啦，我都想将自己咧放入冰箱嗰度降下温啊。
11: 我睇你系晒伤咗啦。
12: 吓、啊？ 晒伤埋，好似又系啊！我依家块面咧真系有发烧嘅感觉，热辣辣，好似把火咁啊！点算啊？
11: 你都唔算好严重嘅，
12: 咁严重啊？
11: 先用呢个冷湿敷啦，冷咧就系用皮肤温度低少少嘅湿毛巾，或者系冻一啲嘅面膜，对晒过嘅皮肤咧进行一个修护。
12: 我冇面膜喺度啊，你湿毛巾啦。
11: 慢慢啦，嗱，如果咁样都唔可以缓解嘅话咧，就应该系尽早去医院睇下啦。
12: 唉。你话啦，依家夏天持续高温啊嘛，我哋呢啲打工一族啊，冇可能一直咧都留喺空调房嗰度噶啦，咁始终要出门口喎，点防晒啊？
11: 第一咧就避免喺紫外线特别强嘅呢个时候外出，尤其系上午嘅10点到晏昼嘅2点，我哋要避免喺呢个时间进行长时间嘅户外活动。
12: 系咯，我头先点几钟喺出边咯。
11: 第二啦。就要搽一啲防晒类嘅产品，第三咧就要着长袖衫、撑遮、戴帽、戴口罩。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8: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8: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0: 1个钟边够？
8: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3: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13: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4: 夏日蝉鸣
15: 繁花风铃，带上983，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

0: 有时候一时疏忽，弄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烧方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0: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4: 哇，前哥，你嘅献血证好昌安啊！
5: 嘿嘿，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嘅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0: 切，我 Jacky 仔够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4: 嗯，呢种感觉就系俾中奖中会心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3: 热血同盟，期待你嘅加入。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猎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7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赴归峰会城思前镇实地检查龙舟赛场工业企业城区易涝点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安全生产与防汛工作。在思前龙舟湖公园，检查组查看赛事筹备情况，要求细化赛事安保、交通疏导与应急预案，保障龙舟活动有序开展。检查组还先后查看北园新村易涝点位、天马小学后山地质隐患点，要求常态化清淤排险，完善转移避险预案，加快边坡治理，筑牢校园安全防线。陈钊强调，端午恰逢龙舟水降雨期，节庆活动密集，人流增多，各镇街部门要压实安全监管责任，强化雨情监测与值班值守，抓实防汛减灾与安全生产各项举措，保障群众平安过节。近日，新会区总工会联合骑行之家工会在骑行之家共同举办关爱新业态双节粽享父爱主题活动，为20余名奋战在配送一线的新业态劳动者送上节日关怀。活动围绕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外卖配送员开展专题讲解，并为他们送上节日礼品，举行集体大合照。此次活动是新会区总工会深化新业态劳动者关爱服务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区总工会将持续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急难筹盼问题，丰富服务供给形式，团结引领广大新业态劳动者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6月18日，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意见提出推动消费电子产品从功能型向智能型转变，布局人形机器人消费新赛道，加速机器人从工业场景向消费场景渗透，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生态，并将 AI 与脑机接口、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融合，研发推出一批国际领先的新产品。国家发展改革委6月18日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1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当地时间6月18日，在美国和伊朗签署临时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袭击，并造成多人死亡。以色列军方表示，现阶段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塔尔半岛新闻网指出，自3月2日以来，以色列的袭击已导致黎巴嫩至少3900人死亡，另有数千人受伤。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据明代李宗旨在《药性论》当中记载陈皮的功效：产广中者凉，陈久者凉，去涕及莫用，开胃健脾，消痰理气，止咳定呕，消食开郁。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大麦茶，材料用到陈皮三克，大麦茶适量，用开水冲泡代茶饮用。陈皮大麦茶的作用消滞解腻，大麦茶就是将大麦炒制之后再经过煮滚而成。饮过大麦茶的朋友都知道，这一道茶饮麦香味十足，口感非常顺口，口味辨别度好高。不少餐厅乜都流行用大麦茶作代茶饮用。大麦茶亦都是性味甘温的茶， 饮大麦茶可以开胃、助消化、去油腻，有防治三高功效。陈皮能够开胃、化痰行气，特别我哋食火锅嗰阵，饮翻杯陈皮大麦茶咧，系非常解腻噶。新会陈皮小化糖。
0: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晴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7: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7: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7: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6: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7: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8: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9: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0: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9: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 98.3，乐在途上。

早晨啊，6月19号星期五啊，咪端午假期，咁祝愿大家啦，端午安康。你好，我系海林啊。嗱，今日啦，我哋嘅乐在途上啦，咁亦都有呢个特别版啦，就系、是、啊会陪住大家啦，咁一齐啦，就系、是、共度佳节嘅吓。嗱，咁啊睇翻咧就系、是、今日啦吓，咁、啊、整体天气嚟讲啦，就好似感觉到咧就系、是、雨水系冇咁多噶咯吓，虽然块地咧仲系咧湿立立吓，咁啊但系啦就今日啦雨水咧就系、是、有所减少，咁但系都要提醒大家吓，咁啊今日啦依然都系有雷阵雨，局部地方咧仍然会出现啲暴雨嘅，气温介乎26到32度啊，吹两到三级嘅偏南风，阵风系5级嘅，相对湿度65%到95%之间。听日开始啦，嗱咁啊，听日啦开始到25号啦，呢、这个降雨咧就会系逐渐减弱，午间咧就会系趋于炎热嘅。咁啊提醒大家啦，当前正值呢个龙舟水啊降雨嘅集中期，咁啊近期我哋啦咪已经出现一啲连续降雨啦，所以都要提醒大家啦，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啦，及其引发嘅一啲次生灾害嘅发生嘅吓。系啦，咁啊，我哋乐在途上啦，咁系相伴住大家啦，吓咁啊，唔单止系为你带嚟一啲嘅啊天气方面嘅提醒啦，嗱阵间翻嚟啦，咁我哋都会同大家咧就去啊关注翻啦，我哋端午假期出行啊咁一啲嘅诶避岛攻略啊，咁啊仲有咧就关注我哋话今日嘅一个重要嘅盛事啊，因为端午假期啦，我哋身为各个乡镇啊、各个村啦都有一啲咧就系龙舟竞渡嘅比赛，而今日啦咁呢一个焦点之战重头戏啦，就系师前。镇啦吓，呢个嘅龙舟竞渡活动啦，嗱咁啊阵间啦就呢个狮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啦，就会喺上午嘅11:30咧就开始，咁啊仲有咧就呢个龙舟竞渡嘅时间啦，就系、是、龙舟湖公园嘅河道啦，咁啊相信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就计划啊就会系前往咧就去观看呢一个龙舟竞渡嘅活动嘅，咁啊我哋亦都会俾大家咧就系、是、一啲嘅交通方面一啲提醒噶。

系啊，其实从寻日开始啦，吓咁优惠咧就系呢个狮前镇嘅呢个端午龙舟竞渡活动啦。每一年啊，参与者都唔少啊，吓咁啊，所以咧就相关部门啦，亦都系发出咗呢一个嘅交通嘅管制嘅通告噶啦。咁啊，寻日啦，我哋都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咧就系分享过啦，吓咁啊，了解咗当中啦就系、是、一啲嘅管制嘅措施。嗱，咁啊，寻日开始啦，咁啊，狮前大埔头龙舟湖公园两侧咧已经禁止机动车停放噶啦，咁啊，直至到呢个龙舟竞渡活动结束为止。咁而今日朝早。

咧8:30已经开始啊，咁啊，新河东路之前嘅新河东路啦、新河西路啦、三益路部分嘅路段啦，都系禁止机动车停放噶啦。咁啊，从9:30开始咧，咁啊，新河东路、新河西路，咁仲有咧就系三益路嘅部分嘅路段啦，都系禁止机动车咧就进入噶啦。啊，咁啊，活动期间啦，即系一路持续到咧就系呢一个嘅龙舟竞渡活动结束为止啦。咁啊，各位嘅市民朋友，如果咧就想去之前睇呢一个龙舟竞渡嘅话咧，咁啊活动期间啦，汽车停放边度咧，就可以停泊喺之前影剧院嘅停车场，咁啊仲有呢个永健村嘅球场啦，以及咧就系旧嘅聚欢酒楼嘅停车场，或者系管制外围嘅道路嗰度嘅吓，咁啊提前啲咧就揾好呢个停车场啦，就去停放啊，咁啊步行到咧就系呢一个嘅龙舟湖公园嗰边咧就系观赛啦吓。如果咧就未能够啦吓，咁啊去到思前镇观赛嘅朋友，其实都唔紧要噶吓，咁啊因为咧阵间啊11:30啦，我哋商业生活嘅微信公众号啦，亦都有呢一个嘅现场直播噶，欢迎大家啦届时收看啊。

0: 顶之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0: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9: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0: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9: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0: 三宝
9: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0: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9: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10: 真係阿 wing。
9: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0: 咩礼物啊？
9: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0: 阿 wing。
9: 包包。
10: 阿 wing。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夏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4: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5: 相聚一下
14: 心开朗。
16: 旅途上，沿途的风景就是漂亮。
17: 再听住音乐，心情就更加欢畅。
16: 听乐在途上，让好心情，
17: 让好心情
16: 时刻在路上。
18: 咁啊，之前真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比赛啦，咁啊就会喺上午11:30啦，咁啊喺啊之前嘅龙舟湖公园啊呢、這个龙舟湖公园啊咁啊河道嗰度咧就系举行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就系届时去观赛。嗱、啊，今次嘅赛事咧总共系集结咗有27支嘅龙舟队伍嚟参赛，咁啊设置咧就有传统龙啦、快龙啦两大嘅竞赛组别。嗱、啊，其中啦传统龙嘅组别啦，咁啊参赛队伍有9支，咁快龙组别嘅参赛队伍咧有18支，赛事咧就采用分阶段嘅竞赛机制。咁初赛赛程咧就系1560米，决赛嘅赛程咧就系2080米啊。嗱，通过层层角逐啦，咪会决出各组别嘅冠亚季军同埋优胜嘅奖项嘅。系啦，咁啊，相信啊，各支嘅队伍啦都有自己嘅拥趸同埋支持者啊，嗰啲啦啦队啦，咪系在场。

为佢哋咧就系欢呼同埋呐喊噶啦吓，咁啊等待住嘅咧就系呢个掌声嘅祝贺，系啦，咁啊希望啦呢一场嘅赛事啦，咁啊大家都能够咧赛出咗一个好嘅成绩啦吓，咁啊赛出啦就系呢一个嘅龙舟嘅精神啊。嗱，咁啊，对于我哋一啲嘅市民朋友啦，咁啊，除咗咧就去睇呢一个嘅精彩嘅龙舟竞渡活动之外啦，嗱，咁啊，其实从17号开始咧，一连五日啊，咁呢个龙舟狮前仗造潮卡嘅喺文昌广场嗰边咧，亦都有呢个美食潮玩嘉年华嘅，咁啊，欢迎大家啦，就系睇龙舟赛事之余啦，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去嗰度感受下我哋一啲嘅特色嘅美食啦，啊，睇非遗项目啦，咁啊，玩下游戏啊，打卡拍照啊，咁样吓，咁啊，睇嚟。这个精彩的活动不停，只等你就到现场就是去参与了。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2: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喺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昌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酿造潮家、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Come with me， 吴雨霏嘅作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继续可能陪住大家啦吓。咁 啊，除咗关注啦，就话我哋思前镇啦吓，咁啊第十届双会杯嘅呢个龙舟竞渡活动啦吓，咁啊喺思前镇有呢一个嘅龙舟嘅赛事之外咧，嗱咁啊其实咧我哋生活各个乡村啦，咁啊都会喺端午假期期间啦，就端午节期间啦，咁啊都会有一啲嘅啊龙舟嘅活动噶。嗱，比如双水镇色桥村啦，呢个龙凤舟艇巡游啦吓，咁啊真系好特别嘅。咁啊，双水镇呢个色桥村啊，呢个色桥村啦吓，咁啊呢个冲色龙舟码头嗰边啦，咁啊今日咧就会有呢个龙船啦、凤船啦，就系联袂啦，就启航巡游，咁啊凝聚邻里乡情，激活乡村嘅活力嘅。嗱，村里边咧仲会开设埋呢个龙舟饭啦吓，咁啊宴席啦，咁啊组织全村嘅乡亲啊欢聚过节，共聚乡情，咁啊以传统嘅民族啦就点亮乡村端午嘅。我记得有一年啦，我哋喺天马村嗰边啦，亦都系睇过佢哋嘅呢个龙舟赛事啦，都有凤艇噶。嗱，咁啊今日啦，咁啊喺会城天马村天马河啦，咁啊亦都有呢一个嘅龙舟活动。嗱，天马村咧喺2006年嘅时候咧，亦都系成立天马龙舟协会同埋龙舟队噶啦。嗱，今年端午期间啦，咁啊佢哋都会举办天马村啦2026年端午龙舟赛事，咁啊邀请十里八乡嘅亲朋好友啦，咁啊到天马河嚟参加龙舟活动。咁啊届时天马村啦，六支嘅龙舟队伍啊，咁亦都系展开精彩嘅龙舟友谊竞赛，咁啊展现村民啦团结一致啦，勇于拼搏嘅精神风貌。咁并且赛后啦，咁亦都喺河滨路嗰度咧，就系共聚一堂啦，享用龙舟晚宴，增进下乡间啊呢个乡亲之间嘅呢个嘅情感联系嘅。嗱，讲到咧就话一个特别嘅游龙方式啦，就系游旱龙啦吓。咁大家知道试鸭村啦，就系之前咧就亦都有呢个游龙嘅。嗱，今日早上啦吓，咁啊亦都有试鸭村方面啦，就系呢个游旱龙嘅习俗噶。咁啊，其实上个世纪啦，咁啊我哋会城河啊，咁啊经过改造之后咧，就变成而家江州大道啦。咁啊试鸭村啦，就为咗继续嘅保留同埋传承我哋传统嘅文化，咁就将原嚟啦就系端午节爬龙舟嘅爬水龙嘅习惯啦，就改为咧就系爬旱龙啦。咁啊，呢个试鸭村。

嘅贺龙队嘅队员啦，就系担住个龙头啊，龙尾就敲锣打鼓，穿街过巷啦，就将呢个罕龙嘅魅力啦，就带到村里边嘅每一个角落，将呢一个嘅龙舟精神啊吓，咁啊将呢一个嘅福运啊好运气咧，就送俾呢一个嘅村民朋友噶。嗱，每每到端午节啦，我哋各个镇街啦、多条村啦，都举办爬龙舟嘅活动啦。咁啊，村民齐聚一堂啦，啊，睇下龙舟竞渡啦，又食下龙舟饭啦，一齐度过一个安康嘅端午节啊！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新锐优品桥都甄选，本期新锐优品节目聚焦本土品牌苏三三食品，对话创始人林燕山，从暖心热。

0: 飲到養顏食品，佢哋一直專注女性日常滋養，創新推出嘅甘蔗凍更成為助農新亮點。企業用温暖同創意為本土優品打開新天地。鎖定 FM 98.3新會電台，一齊聆聽蘇三三嘅創業故事，為新會優品打 call。
1: 我哋個古法黑糖薑，咁咧佢係純牛奶，再加我哋個古法黑糖。古法黑糖咧，我哋用嘅係雲南舊蒸豆製嘅黑糖磚塊，再加上雲南嘅小黃薑，去24小時入邊去熬煮出嚟嘅，再加上牛奶、紅棗、桂圓一齊去熬煮，咁啊變成一杯我哋呢個黑糖薑。
0: 最新一期新會優品播出時間為6月17日11時到12時，6月20日17時30分到18時30分，6月21日14時到15時。推廣新會名優產品，講好新會品牌產業故事，新會優品歡迎大家準時收聽。
2: 全民反責，靈魂拷問。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科学献血，伤身。
3: 刘伯妹啊，
4: 嗯，
3: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4: 哦，
3: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4: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5: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6: 系罗芳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4: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散堆积啊。
6: 系啊，
5: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6: 嗯，
3: 哦，咁我就放心啦。
6: 科学献血唔伤身，
5: 定期捐献更精神。
1: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7: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8: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1期将于6月24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生活区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疫商环境，促进民疫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平。
9: 大家好，我是区发展和改革局的陈振平。6月24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将和大家交流区15/5規劃綱要的編制情況，以及優化營商環境、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這方面的話題，歡迎大家收聽、收看和提出寶貴意見。
8: 民聲熱線節目由生活區委宣傳部、生活區融媒體中心主辦，生活人物廣播電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電台頻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專欄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

0: 分和晚上7:30播出由林少明播讲的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各有关单位车主因过度之24力深汇大道段启超大道立交施工，需对深汇大道人民南路至低立南路路段实施交通管制。2026年6月23日至6月30日，启超大道中心南路辟交口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继续保持禁止互通状态，东西向行车由临时开放的中心南车站岗匝道通行，南北向保留侧分带两车道右转通行。中心南路在此阶段道路两侧停车位禁止停车，以供社会车辆有足够的通行范围。2026年7月1日后，启超大道立交主道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开放互通。施工期间，东西向、南北向行车均只可直行，禁止掉头及左转。如受强降雨天气导致施工受阻，则相应顺延开放时间。管制期间，因道路变窄，请过往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减速慢行。若因工程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1: 春赏绿芽，
0: 夏听蛙，
1: 秋敛霜华，
0: 冬煮茶。FM98.3
1: 新会电台，
0: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0: 当卡式带已经没落，但我哋突然想重温嗰种听觉，
1: 就好似嗰套旧文艺戏，嗰段凄美爱情故事仍然回味，落在途上，跨越时空，陪伴。

落咗头上，继续同你分享啦一啲经典回味嘅作品啦。我哋揀嚟咗咧，就系叶真棠啊呢一只嘅《笑傲江湖》啊。欢迎咁啊，继续端午安康啦，祝愿各位嘅听众朋友啦，咁啊，继续同你分享一啲嘅经典好歌。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7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赴归丰汇城思前镇实地检查龙舟赛场、工业企业、城区易涝点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安全生产与防汛工作。在思前龙舟湖公园，检查组查看赛事筹备情况，要求细化赛事安保、交通疏导与应急预案，保障龙舟活动有序开展。检查组还先后查看北园新村易涝点位、天马小学后山地质隐患点，要求常态化清淤排险，完善转移避险预案，加快边坡治理，筑牢校园安全防线。陈钊强调，端午恰逢龙舟水降雨期，节庆活动密集，人流增多，各镇街部门要压实安全监管责任，强化雨情监测与值班值守，抓实防汛减灾与安全生产各项举措，保障群众平安过节。近日，新会区总工会联合骑行之家工会在骑行之家共同举办关爱新业态双节粽享父爱主题活动，为20余名奋战在配送一线的新业态劳动者送上节日关怀。活动围绕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外卖配送员开展专题讲解，并为他们送上节日礼品，举行集体大合照。此次活动是新会区总工会深化新业态劳动者关爱服务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区总工会将持续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急难筹盼问题，丰富服务供给形式，团结引领广大新业态劳动者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6月18日，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意见提出推动消费电子产品从功能型向智能型转变，布局人形机器人消费新赛道，加速机器人从工业场景向消费场景渗透，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生态，并将 AI 与脑机接口、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融合，研发推出一批国际领先的新产品。国家发展改革委6月18日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1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当地时间6月18日，在美国和伊朗签署临时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袭击，并造成多人死亡。以色列军方表示，现阶段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塔尔半岛新闻网指出，自3月2日以来，以色列的袭击已导致黎巴嫩至少3900人死亡，另有数千人受伤。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一起来关注今日天气情况。今日大致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地方有暴雨，气温介乎26到32度，吹2到3级的偏南风，阵风5级，相对湿度65%到95%。今日我哋南部地区咧会有大到暴雨噶，咁提醒大家咧亦都系要注意啊。咁啊，预计咧20号到25号降雨有所减弱，午间啦吹于炎热嘅。嗱，当前咧正值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啊，咁近期我区啦亦都已经出现连续嘅降雨，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啦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听日开始啦，咁气温方面亦都会系逐渐升高啦，咁啊会上翻去34度，后日仲会上到35度添嘅，咁啊所以新一轮啦，咁亦都要提醒大家啦，亦都要注意防暑降温啦。今次天气预报到呢一度，多谢你收听。
3: 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执法人员，通过呢个自动监控。

0: 系统管理平台发现你哋公司嘅 COD， 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执法人员。通过呢个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平台发现你哋公司嘅 COD 在线监测数据人工标记为故障，咁麻烦你配合一下我哋检查。
1: 好嘅，好嘅，我哋嘅自动监控设施嘅维护管理一直都系交俾第三方环保技术服务公司嘅梁生负责嘅。
0: 麻烦你调个监控俾我睇睇。阿梁生，经过我哋调查，你负责运维的置业公司在5月6号出现了 COD 在线监测数据异常，而当日是没有人进行过维护检查，但是你就在这个维修记录单那里虚假填写了维护检查记录。
2: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的陈工，好像这些第三方环保设备运维公司记录造假，会是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3: 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67条第三款的规定，受委托单位未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或者在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2: 是啦，第三方运维单位一定是要按照有关的管理规定和标准规范运营防治污染设施，做好运行维护记录，确保环保设备正常稳定运行。而企业亦都不要因为是委托了第三方运维单位之后就不了了之，疏于管理。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边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y 仔你先行吓。
4: 啊，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6: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7: 全中100分。
5: Yeah!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沿途欢乐多，听歌迷乐嗦，乐在途上，陪你一起笑呵呵。

端午安康，继续翻嚟我哋嘅端午特备版落再图上啦，咁啊继续可能陪住大家，咁啊睇睇咧就寻日啦油价咧就下调咗啦，咁啊各位嘅老友记，咁今日咧去加油咧就又可以悭翻20蚊咗紧啦，系啦，咁啊对于大家咧就系感受到咧就话，咁啊一路上面啦就系最紧要咧就话通行顺畅，嗱咁啊2026年呢个端午假期啦，咁啊今日到21号啦。咁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啦，咁啊，亦都系做咗一啲嘅出行嘅吓，一个嘅攻略啊，备岛攻略俾大家。嗱，因为咧睇翻全省一啲嘅高速公路车流之多啦吓，咁啊，预期咧整体都会保持一个高位运行噶啦。咁啊，而且咧都系以呢一个嘅旅游度假啊、探亲访友为主咯吓，咁啊，仲有一啲中短途出行为主。嗱，全省总体出行嘅流量啦，亦都轻微咁样增长。咁啊，车流压力咧，主要都系集中喺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啦。咁啊，小型客车咧占比系比较高嘅。嗱，预期咧就系端午假日呢个日均嘅车流量啦，会系去到885万车次咁多。咁啊，同比啦，咁亦都会增长超过咧就系近2%噶。嗱，咁啊嚟睇睇咧，就特别港珠澳大桥啦，呢一个日均车流啦，预期就会系达到咧就系2.3万辆车次嘅。咁啊，另外仲有虎门大桥啊，咁啊会系达到11.9万车次咗近啦。咁啊，南沙大桥啦，咁啊会去到14万车次以上。黄埔大桥啦，咁亦都有13万车次，咁深中通道啦，咁日均亦都系去到咧13万车次噶。其实咧呢一个嘅端午假期啦，咁啊预期啦就系寻日开始啦，已经系出现一个嘅高峰噶啦吓，咁啊到假期结束嘅最后一日啦吓，咁啊延续去到22号啦，呢个通行需求嚟讲啦，先会逐步咧就系回归一个常态。嗱，咁啊经过咧就系之前一啲嘅研判啦，咁啊呢一个端午假期嚟讲啦，其实都真系繁忙嘅，呢个高速公路我哋省内嚟讲啦，都有唔少。咁啊，当中咧就头先讲到咧，就譬如话广州啦，就黄埔大桥嘅双向啦，中山啦就呢个深中通道啦，就往深圳嘅方向啦，东莞咧就南沙大桥往广州方向啦。咁啊，另外咧就仲有呢个 S41机场高速啊 ，S81啦就广州嘅环城高速啊，咁啊以及咧就 S4华南快速咧双向嘅路段啦 ，S47广佛江珠高速双向啦，咁啊东莞嘅 S3广深元。江高速往东莞方向啦，咁啊仲有咧就系 G15沈海高速往惠州东行嘅方向，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个莞佛高速啦，咁啊往广州方向啦，咁啊都系比较热闹噶。系啦，大家咧提前规划好自己啦一个出行嘅路线啦，咁啊留意翻啦就系实时路面嘅一啲监控啦，咁啊错峰错时式出行咯。

好歌啦，当然会有好多嘅翻唱版本啦。最初嘅时候咧，你听嘅系边一个版本啊？系陈丽诗嘅版本定系 Sammy 嘅版本呢？系啦，咁啊，同你继续关注天气方面嘅状况啦。咁啊，气象部门啦，就系啱啱发过嚟啊。嗱，我哋区嘅降雨咧系有所减弱噶啦。咁啊，目前啦，而家将呢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咧就降级为黄色啦。咁另外咧，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咧系继续生效噶。咁都要继续提醒大家啦，要注意防雨啊吓。另外啦，就阵间啊，11:30啦，亦都开始啦，就系呢一个狮前镇啦，第十届商会杯嘅龙舟竞渡活动啦，吓咁啊，届时啦，咪11:30啦，我哋商业生活微信公众号咧，亦都有个现场直播嘅。嗱，活动期间啦，咪各位嘅车主朋友，如果系现场系想去睇呢个龙舟竞渡嘅话咧，咁啊，汽车啦就要泊喺呢个狮前影剧院嘅停车场，或者系永建村嘅球场啦，又或者咧就系旧聚欢酒楼嘅停车场，或者咧就系管。管制外围嘅道路，提前啲啦，就系停靠啦。咁因为咧就系赛事呢个龙舟湖公园啊嗰边啦，就系呢个新河东啊、新河西啊，仲有三益部分嘅路段啦，就已经系禁止通行、禁止停放噶啦。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2: 安全知识要记住，
1: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2: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2: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4: 葵坑推进五边字，城坑美化添乐事，
5: 山边修复延生机，
6: 水边清岸景优美，
5: 路边成荫花出彩，
6: 镇村整洁人人爱，
5: 景区提质透绿意，
6: 净化美化齐实施，
5: 五边整治换新装，
6: 绿水青山共守望，
4: 葵坑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5: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6: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7: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个鬼族！唉，个前哥啊！
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8: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

0: 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1: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0: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 吓、啊！
0: 苦鬼足唔换水，照随便照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开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0: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7: 听，如和风细雨，润人心田。又如阳光漫漫，暖意绵绵。乐在途上，乐在途上，精美的音乐小点，给你的生活加点甜。加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汇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2: 呢啲咪讲默契咯。
0: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3: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北京时间6月19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两场，捷克男足1-1战平南非男足，瑞士男足4-1大胜波黑男足，上演疯狂一夜。捷克和南非男足二轮过后同积一分，出线形势都差不多，就是很难竞争小组前二，只能最后一轮取胜。四个积分大概率可以成为其中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但继续不胜将被淘汰，两队存在一起出局的可能性。另外再来看看波黑，最后一轮面对卡塔尔，只要取胜还能出线，一旦不胜大概率出局。波黑大比分输球对于卡塔尔来说自然是好消息，一方面是波黑净胜球没有优势，另一方面卡塔尔看到了取胜希望。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6月20日将迎来小组赛第二轮的多场焦点战，其中北京时间8:30由巴西对阵海地，巴西队此役将是锁定小组头名或提前出线的关键战，海地队则需全力争取积分以保留晋级希望。巴西队预计将掌控控球权，利用技术优势压制对手。海地队可能采取防守反击策略，试图通过定位球或快速转换寻找机会。另外，北京时间6点有苏格兰对阵摩洛哥，苏格兰在教练的带领下展现出顽强的防守和高效的进攻。摩洛哥作为非洲劲旅，拥有众多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个人能力突出，但需解决团队磨合问题。再来看看北京时间3点由美国对阵澳大利亚，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美国队背负着巨大的主场期望。首轮全取3分后，此役面对同样首战告捷的澳大利亚，双方都将力争2连胜，以掌握出线主动权。美国队依靠身体素质和主场气势，澳大利亚队则以硬朗的英式踢法和纪律性著称，比赛可能呈现高节奏、高对抗的特点。好，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的赛事更加精彩，带给我们无限的激情和乐趣。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大家好，也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是第6个文化典宣传月，文化典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现在谈一下相关条文。楼道、消防通道、小区绿地等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区域，部分业主私自占用堆放杂物、安装鞋柜、圈占绿地，不仅侵害他人权益，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某小区业主陈先生长期将鞋柜、杂物堆放在自家门外的楼道公共区域，邻居多次沟通无果后向消防部门举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典》第271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或共同管理的权利。陈先生的长期私自占用公共区域已经侵害别人权益，同时还会有消防隐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相关内容提到，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违反规定的，依据相关规定责令改正和罚款。消防部门现场核查后，责令陈先生限期清理，并对其处以500元罚款，若逾期不整改，还可能面临强制执行。 在此温馨提醒，公共区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占用。占用公共区域不仅违反民法规定，还可能违反消防法规，面临行政处罚。一旦因堆放杂物引发火灾，阻碍逃生，还将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5: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广东信诚律师事务所提供。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7: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8: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7: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8: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2: 一个钟边够？
8: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7: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1: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2: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2: 乐在途上。

咁啊端午节啦，咁啊大家啦亦都会睇下一个精彩嘅龙舟赛事啦，吓咁啊其实睇翻今日端午节啦，唔少人有发现咧，就话上一年嘅端午节咧就系5月31号，好似两个日子咧足足系争咗19日。系啦，咁啊，对此咧就一啲嘅天文学嘅吓，咁一啲嘅专家咧就亦都系做咗啲嘅分析啦。咁就话其实咧就公历啦吓，咁以回归年咧就系做一个基准嘅，平年系365日啊嘛，闰年系366日。咁而农历嘅话咧就系以呢个朔望月嘅周期去定月嘅。咁啊，平年12个月，全年系354日左右，闰年咧就会系多设置一个闰月。即全年有13个月，总共有384日左右嘅喎。嗱，咁啊喺一年里边啦，农历嘅平年啦，比公历啦，公历年嚟讲咧系少咗大约系11日嘅。咁啊呢个农历闰年咧，又会比呢个公历年咧就系长大约系19日。所以端午节啦，喺公历当中嘅日期或者咧就系早啲啊，或者系迟啲啊咁。咁啊而同农历咧就有冇闰月咧，系有住一个密切嘅关系喺度。如果我哋当年嘅农历咧就平年冇闰月，咁下一年啦端午节咧就喺公历当中嘅日期啦，就会比当年端午节咧就会提早11日左右嘅。如果当年农历咧就系闰年有闰月，咁下一年嘅呢个端午节咧喺公历当中嘅日期啦，就会比当年端午节咧就系推迟19日左右。2025年咧有闰六月啊嘛，咁所以咧2026年端午节咧喺公历当中嘅日期咧就会比2025年嘅端午节咧推迟19日啦。哇，真是非常的专业的一个解释，令到我们都明白，哦，原来凡事都是有规律的。不过呢都是发现大家都是有心人啦，大家都会呢就对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习俗啦，会是越来越多关注啦。而且呢就是一些的民间学者啦，一些的一些的社科院的研究人士呢都说啦，民间是素有端午道啦，就是五毒醒的讲法的。古时候啦，大家为了抵御那些毒虫啊病疫的侵扰啦，就衍生出啦就是要插这个蒲艾啦，佩戴香囊啦，咁啊，同埋咧就系浸一啲汤浴啊，咁啊，好多嘅习俗，其实主要咧都系要防范一啲虫害同埋病菌嘅侵扰嘅，咁啊。

而我哋食下端午粽啊、菜龙舟呢啲习俗啦，咁就令到端午咧就系、是、透住呢一个嘅闲色啊，轻松嘅一个欢乐气息喺度啊。其实网络上面啦，大家都会睇到有啲咧就话，究竟我哋端午节系讲端午安康好啊，定系端午快乐好啊咁样吓？咁啊，其实咧就系、是、对于一啲嘅民族研究学者嚟讲咧，就话其实两种祝福啦吓，呢两种祝福嘅话语各有韵味，其实可以结合场景啦，随心选用。

0: 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5: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7: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8: 哇 ，Winnie
3: 吓、啊，
8: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3: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9: 嗯，啱啱啱。你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3: 系、嗯、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8: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3: 你的举手之劳为他人带来新的希望。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念霜华，
11: 冬煮茶。 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12: 带上最美的音乐，
3: 带上最美的音乐，
12: 寻找最大的快乐，
3: 寻找最大的快乐，
1: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13: 系啦，咁啊，新会区思前镇啊，咁啊，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啦，咁啊，而家正啊喺思前嘅龙舟湖公园嗰度咧，就系进行紧呢一个开幕式啦。咁大家透过我哋嘅商会新会微信公众号啦，咁亦都可以咧睇到现场嘅情况。咁啊，如果咧就去到现场去睇呢个龙舟竞渡嘅朋友，因为一路咧就持续到下昼嘅吓，咁呢个龙舟竞渡，咁啊，大家可以咧就食咗饭，然后咧就过去睇又得，又或者咧呢个时间过去睇又得吓。咁啊，对于话呢个停车嘅朋友咧，就汽车就要停喺呢个思前嘅影剧院停车场嗰边啊，永建村嘅球场啊，以及旧聚欢酒楼嘅停车场，或者咧就是、管制嘅外围道路嗰边啦。因为咧新河思前嘅新河东啊、新河西啊、三益路咧嗰啲路段已经系禁止汽车停放同埋禁止机动车进入噶啦吓。咁啊，大家要提前啲停好你嘅爱车吓。咁啊，除咗咧就话睇下呢个龙舟竞渡活动之外啦，咁啊又可以咧就喺思前嘅文创广场嗰边。就是参与他们的美食潮玩嘉年华啦，吃一下美食，看下飞围，玩下游戏，打卡拍照，再看埋呢个龙舟，真是精彩不断的。系呢一个端午假期啦，端午节啊，龙舟节啊，吓咁啊，其实睇翻咧，就系我哋古时咧都有好多嘅啲嘅民间习俗噶吓，咁啊，有啲咧就系拜神祭祖啦吓，咁啊祈福辟邪吓，咁啊，仲有咧就系会将我哋一啲嘅养生啦，就系融为于一体啊。嗱，咁啊，其实端午节亦都系源于咧，就话自然嘅呢个天象崇拜啦，吓咁啊，由上古代啊祭龙咧就演变而嚟嘅。咁啊，所以呢个端午佳节啦，咁啊，大家咧即系谂啊，就话有啲咩嘅好去处。咁啊，除咗咧就睇龙舟。

有事之外咧，咁啊，对于我哋呢啲传统嘅节日啦，点样去感受啊一啲嘅传统文化咁样嗱，咁啊介绍一个好地方俾大家啦，咁啊可以系选择去下葵博园嗰度啦，咁啊因为佢哋喺端午期间咧，亦都有一系列精彩纷呈嘅活动嘅，俾大家去感受下我哋啊呢个葵艺嘅文化魅力啊，咁啊而且咧就唔单止有呢个葵艺 DIY 嘅制作咯，吓咁啊敲下葵扇啦，咁啊整下呢个葵扇绘画啊，编织下葵扇啊，吓呢啲项目啦，真系俾大家亲身去体验一下咧，我哋生活嘅呢个葵艺嘅一个独特嘅魅力嘅。咁啊，另外咧就俾大家咧就喺呢一个嘅亲子时光当中啦，就去感受到啦吓浓浓嘅一个咁嘅氛围。咁啊，仲可以咧就集章吓，咁啊可以咧就系盖上啦，就系展馆专属嘅文创印章啦。咁啊，亦都系非常之有意思嘅图案吓。咁啊，仲有咧就可以参与下佢哋嘅葵林大寻宝嘅一个嘅遊戲活動，領取咧就係呢個精美禮品。嗱，咁啊睇嚟呢一個端午節咧，就大家要玩啦，要去嘅地方真係好多嘅嚇。咁啊，慢慢咧就排好自己嘅行程啊。好啦，早上啦，落在途上呢一 part 咧就陪伴住大家到呢一度嚇。咁啊，下晝時分3點鐘翻嚟咧，繼續同你見面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7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赴归峰会城思前镇实地检查龙舟赛场、工业企业、城区易涝点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安全生产与防汛工作。在思前龙舟湖公园，检查组查看赛事筹备情况，要求细化赛事安保、交通疏

0: 与应急预案，保障龙舟活动有序开展。检查组还先后查看北园新村易涝点位、天马小学后山地质隐患点，要求常态化清淤排险，完善转移避险预案，加快边坡治理，筑牢校园安全防线。陈钊强调，端午恰逢龙舟水降雨期，节庆活动密集，人流增多，各镇街部门要压实安全监管责任，强化雨情监测与值班值守，抓实防汛减灾与安全生产各项举措，保障群众平安过节。近日，新会区总工会联合骑行之家工会在骑行之家共同举办关爱新业态双节粽享父爱主题活动，为20余名奋战在配送一线的新业态劳动者送上节日关怀。活动围绕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外卖配送员开展专题讲解，并为他们送上节日礼品，举行集体大合照。此次活动是新会区总工会深化新业态劳动者关爱服务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区总工会将持续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急难筹盼问题，丰富服务供给形式，团结引领广大新业态劳动者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6月18日，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意见提出推动消费电子产品从功能型向智能型转变，布局人形机器人消费新赛道，加速机器人从工业场景向消费场景渗透，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生态，并将 AI 与脑机接口、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融合，研发推出一批国际领先的新产品。国家发展改革委6月18日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18日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当地时间6月18日，在美国和伊朗签署临时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袭击，并造成多人死亡。以色列军方表示，现阶段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塔尔半岛新闻网指出，自3月2日以来，以色列的袭击已导致黎巴嫩至少3900人死亡，另有数千人受伤。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这样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

0: 心长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在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象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4: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讲下诗前的龙舟习俗。诗前龙舟习俗呢，在2019年就入选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咁诗前龙舟有啲咩嘅特点呢？总结起身呢，就可以咁讲，河涌交织，龙舟竞渡，浪花飞溅，鬧掌齐划。就咁听起身，系咪都觉得十分之气势磅礴呢？新会区诗前镇依山傍水，南临潭江，河涌交织纵横，系开展龙舟活动嘅好地方。诗前龙舟历史悠久，目前嚟讲有洪流、陈河、大范、曾边、河桥、中心、马涌、双流等8条村，8支嘅传统龙舟队处于活跃之中，有多艘嘅清代龙舟以及其龙头龙尾仲保存得十分之好。咁根据史料记载，诗前镇嘅龙舟队基本上都系始建于清代。陈学村蔡龙舟就有130多年嘅历史，大范村蔡龙舟有145年嘅历史，而河桥村蔡龙就有110多年嘅历史，中心村双村蔡龙就有150年嘅历史，而马涌村蔡龙亦都有102年嘅历史。诗前爬龙舟其实呢是有一套整套完整的古老仪式，就例如钻龙头、请龙神、起龙、上浪、升水、望龙、祭江、出龙、爬山膊、彩车、藏龙雪等等的环节。而如今的赛龙舟方式亦都是诗前人在旧族爬山膊的基础上创新而成，而慢慢又建立了龙舟基地，引入了体育竞技的规则，全镇每年集中举办大型龙舟赛，打造地方品牌，形成亮丽的文化名片。而每到龙舟节，即是5月初5端午节的时候，大家一起参与龙舟节，也都保留洗龙舟水、食龙舟饭、龙舟结契等等的传统活动。大型龙舟赛还会举行龙舟祭祀系列的仪式，其中就包含宣读祭文、跪拜、敬酒、为龙舟点睛等等。在一连串的炮掌声、呐喊声当中，摇掌齐划，浪花飞折，彩旗飞舞，龙舟飞驰，看起身真是赏心悦目啊。而诗前龙舟的习俗折射出的也都是诗前镇的风土人情，展示出诗前人良好的精神风貌，更加是诗前人敢为人先、奋力拼搏、团结协作、爱国爱乡的体现。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有趣的民间习俗，敬请留意收听。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0: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0: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

0: 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2: 迎奔放嘅热浪，
0: 等夏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4: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6: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7: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6: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7: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6: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8: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三火明珠耀西江，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国产全由施恩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
10: 一湾江水嘅落日诗篇啊，咁讲真啦，个日落系真系好靓嘅。如果同阿 wing 一齐睇，唉，实得好浪漫嘅啫。
11: 一杯咖啡嘅味蕾感动，阿 Winnie 话呢度嘅咖啡好正噶噃，啊，有几正咧？比得上我嘅全记咩？
12: 三科展子嘅折眉浅莲。阿 Winnie 姐讲讲系乜嘢展子啊？
13: 早晨啊，早晨啊，早晨啊，你哋三个
14: 系咩？
11: 早晨啊 ，Winnie，
14: 系咁乜嘢啊？
11: 阿 Winnie 啊，你啊嚟得啱啦。
14: 吓？
11: 啊，你去边度饮咗一杯令到你嘅味蕾咁感动嘅咖啡嘅？
10: 仲有啊，你去边度睇咗一场好似诗一样嘅日落咧？
12: 我有兄弟瑞呢，你话连三科展子系乜嚟嘅啫？
14: 哦，乜原来你哋喺度研究紧我之前发嘅小红书啊？答案就系大澳
12: 啊！
11: 大澳，我平时攞货送货去过好多次大澳，嗰度嘅美食多我就知啦。但系有你讲嘅咁靓咁好玩嘅咩？
14: 诶，全哥啊，你拗啦！大澳依家咧三个碧道公园，嗱，敖岛湿地公园、敖岛叠翠公园。独占鳌头公园，哇，真系靓到飞起啊！
12: 哦，唔怪得你话三科展子嘅折眉浅莲啦，原来佢三科展子就系指佢三个梗意。
14: 嗯，醒目。
12: 啊 ，Winnie 姐俾你讲到我好想去留啊！
11: 啊，我都想去睇下佢哋嘅咖啡点同我嘅全记比啊！
10: 我都想睇下嗰度嘅日落有几靓，啱唔啱俾个 surprise 俾阿 wing 啊？
14: 喂，咁呢个周末我哋一齐去咯！
12: 啊，好啊，
11: 好啊，好啊！
14: 咁靓嘅地方去到几时啊？绝对唔会厌噶、
10: 好嘢，好嘢，好嘢！
12: 哇，佢个敖岛湿地竟然好海阔啊！由湿地由庄道，仲可以管鸟添。
14: 呢个公园嘅前身咧就系罗家围滩涂地啊，有成77.8亩噶。经过咗啦生态修复啊，依家啦变成咗湿地公园啦。
10: 嗰啲系咩嚟噶？集装箱木屋。
14: 是露营区和太空舱啊。这个敖岛湿地公园呢就是以机车休闲和湿地生态亲子游为主题的。啊、可以来这里睇鸟啦、可以钓鱼啦，可以露营啦和亲子活动的。
10: 诶，头先啫嘛，见到个妈咪带住个女女喺度观察红树林，话系从珠海过嚟，小朋友喺学校学习咗湿地保护知识，咁啱假期就带小朋友过嚟呢度实地睇一睇。
12: 头先啊，开兴趣场我开到好多页 A、B、C， 咦，更攰地扯吧？呢宁豪啊，放紧资料嚟一家四口啊，话系嚟自深圳噶，开你佢资已经成为自三国家中嘅产资教育基地啦。
14: 嗯
10: 咦，讲咁多啊，全哥咧唔见人噶喂！
14: 佢头先啊入咗去人哋嘅头盔咖啡之后啊，冇出翻嚟咯。
10: 哇，啲咖啡真系咁好饮嘅咩？我揾下佢先。
14: 嗯。
15: 小鸡翼，我仲啊中意食。哎呀，烧烤啊，我最中意噶。
14: 等你啊，头先仲话要留喺头盔咖啡嗰度，唔舍得走啊嗱。你睇下呢度嘅敖岛叠翠公园系咪都好有特色呢？
15: 系啊系啊，好多房车添、啊。
14: 呢度啊系以房车露营为主题噶嘛。
12: 唔怪得啦，各地斜牌嘅房车都有啊。
14: 嗯。
10: 嗯，啲帐篷星罗棋布，有啲家庭喺度野餐，有啲后生仔女咧喺度弹吉他唱下歌咁，哇，好有气氛啊！
14: 我上次过嚟玩啊，遇到咧中山过嚟一位吴生啊，佢话咧廿零分钟车程咧就可以到啦。嗱，呢度咧有草坪啦，又可以烧烤啦，好啱节假日咧嚟呢度休闲旅游、啊。
12: 中山过嚟先至二十几分钟啫噃，佢近？
14: 嗯，所以啊呢度已经成为咗啦周边城市居民嘅周末根据地啦。
15: 烧鸡翼我嚟啦！
12: 阿倩哥，你冷静啲啊！我仲要去第三个公园啦。
14: 系啊系啊。
15: 咁第三个公园有咩好玩嘅啫？
14: 梗系有啦，嗱，独占鳌头公园啦，有江边咖啡厅啦，哇，喺嗰度睇住日落饮咖啡，你话浪唔浪漫，写唔写意啊？
12: 嗯，
15: 日落咖啡，咁快啲行咯。
14: 嗯。
10: 哇，夕阳晚霞光景真系冇得顶啊！阿 Winnie 姐，你真系冇介绍错啫。爬上呢一个独占鳌头公园观景台，登高望远，哇，心旷神怡啊！
12: 诶 ，Winnie 姐啊，
14: 嗯。
12: 宁知教会嘅窿要讲系乜讲啊？
14: 嗱，我哋依家啦身处嘅咧就系大鳌岛嘅最北端嚟嘅，呢度望过去咧见到嘅咧就系石板沙水道同埋磨刀门水道啊，呢度系交汇嘅。
12: 哦，
15: 呢个公园嘅名啊真系起得好啊吓，独占鳌头公园。睇嚟准备考试嘅朋友考之前咧要嚟呢一度逛下，
14: 吓
15: 攞翻个好意头。独占鳌头啊，
14: 系喎、
12: 哦，阿、游啊，望住佢嗰条海阔嘅港景，仲有影港嘅晚霞，心情都特别市场噶，无晒压力。考试嘅时候啊，朝上发肥一啲都唔出奇。
14: 嗯，有道理，有道理。
10: 呢度有景观飘台、观景台、休闲步道、亲水平台，最啱咧就同阿 wing 系挨晚时分过嚟呢边。哇，你哋睇下。呢两江交汇嘅地方被晚霞染成金红色，系咪靓到绝呢？
14: 梗系嗱，去临江咖啡厅入边等住日落咧，都系一个好有仪式感嘅体验嚟噶。阿 wing 啊，一定中意啫。
12: 嗯，我嗰阵咧明白 Winnie 姐话三火盏子嘅节眉串连系咩意思啦？佢三个竟然浅起嘅，唔单止系逼。到更加系响灿盏庆嘅省楼景啊！
14: 嗯，大鳌镇啦，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将生态嘅短板啦转化成为发展嘅长板，将呢个过路地打造成为目的地。嗱，三火明珠镶嵌喺江畔，成为咗啦百千万工程绝美嘅一个文旅爆款啊！
15: 喂喂喂，阿包兄啊，你喺度做紧咩啊？
10: 影咗咁多靓相，梗系发翻个朋友圈啦、啊！我准备配文。三火明珠耀西江，
9: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三火明珠耀西江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8: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

0: 碎。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中午十二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啊，小云，你啲皮肤红卜卜嘅，腮红打得多得滞，打过界喎，靓女。
2: 女博士啊，你唔好笑我啦，我啱先啊烈日当空嘅时候出咗去冇带遮又冇搽防晒，返嚟就变成咁啦，我都想将自己呢放入冰箱嗰度降下温啊。
1: 我睇你係晒伤咗啦。
2: 吓、啊、晒

0: 晒伤埋，好似又系啊！我依家块面咧真系有发烧嘅感觉，热辣辣，好似把火咁啊！点算啊？
1: 你都唔算好严重嘅，
0: 建议你
1: 先用呢个冷湿敷啦。冷咧就系用皮肤温度低少少嘅湿毛巾，或者系冻一啲嘅面膜，对晒过嘅皮肤咧进行一个修护。
0: 冇面膜喺度喎，湿毛巾啦。
1: 慢慢啦，如果咁样都唔可以缓解嘅话咧，就应该系尽早去医院睇下啦。
0: 唉，你话啦，依家夏天持续高温啊嘛，我哋呢啲打工一族啊，冇可能一直咧都留喺空调房嗰度噶啦，咁始终要出门口喎。点防晒啊？
1: 第一咧就避免喺紫外线特别强嘅呢个时候外出，尤其系上午嘅十点到晏昼嘅两点，我哋要避免喺呢个时间进行长时间嘅户外活动。
0: 系咯，我头先点几钟喺出边咯。
1: 第二啦，就要搽一啲防晒类嘅产品。第三咧就要着长袖衫、撑遮、戴帽、戴口罩。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家又放不落，又不舍得丢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好啊好啊好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回讲到，董事宏就将借到个50两银嚟到买棺木埋葬母亲。唉，呢回惨咯，母亲死咗，个女啊抵押咗出去，孤零零剩翻董事宏一个人，日做夜做，足足挨咗10年，储到60两银。第一件事就打算即刻去赎翻个女翻嚟。董事宏就执拾咗几件衣服，就入城去揾顾进士，想赎翻个女啦嘛。一去到顾进士屋企，见到大门锁到实，问隔篱左右都话顾老爷荣升，唔知去咗边度做大官噃。董事宏一听，真系好似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上沉船。周围去打探，都冇办法知道个女嘅下落，一路就揾到钱塘门外，实在太攰行唔喐啦，就喺街边一间酒馆处饮闷酒。一个人心烦闷，多饮两杯呢就好容易醉噶嘛。董事宏一下就饮醉咗啦，等到酒醒，一摸身上，哎呀，60两银不翼而飞，死啦死啦，10年心血冇晒，个女嘅赎身银嚟噶嘛，吓、啊，人生仲有乜意思呢？董事宏就把心一横，要去树林好似上吊，一死了之。济公听完董事宏嘅身世，拍咗佢两下膊头。唉，我为5两银呢就死得唔抵，你呢不过系50两银。喂喂喂，你两条人命㗎嘛。好啦好啦，我唔死，你亦唔好死。董事宏，你系个好心人。嗱，我帮你搵返个女返嚟，等你父女团圆啦。和尚，我而家唔见晒啲银两，就算搵返个女，我亦冇钱去赎啊。哎呀，几十两银就湿湿碎啦。你唔使担心，我包保同你搞掂晒佢，你跟我嚟啦。和尚，咁就多得晒你啦，多得晒你啦。你系边处嘅高僧嚟嘅呢？我系西湖飞来风灵隐寺，人人都叫我做祭癫和尚。好啦好啦，咪讲咁多啦，你跟我嚟，我带你搵翻个女啦。董事宏就跟住济公去到钱塘院，入咗钱塘门，嚟到一条好阔嘅巷。济公就吩咐佢老董啊，嗱、啊，你企住咪喐下。一阵间有人嚟问你嘅生辰年岁，你就照直讲就系啦。嗰个人叫你点你就点啦。总之呢，一阵间呢我就包保你父女团聚。董事宏就半信半疑，栋笃企咁企正喺巷口度。济公呢一直行去前边，行得冇几耐就见到有座大屋。雕梁画栋，起得十分富丽堂皇，门口挂住个大匾，门前有个好大嘅台阶，台阶上面呢企住10几个家人奴仆，一睇就知道系大户富贵人家。济公就大摇大摆行上去问：各位，辛苦啦辛苦啦，请问你家主人系唔系姓赵噶？嗰班家人一睇，见呢个穷和尚嚟嘅，就随口应咗句：系姓赵嘅和尚，你有咩事啊？冇嘢，我想问下，喂， 你哋赵老太太断气未啊？我猜过你系死和尚，赵老太太病咗，而家揾紧医生问你开口问断气未？你快同我拉开！喂喂喂，使乜咁猛火气喎、啊？开口就闹人，我一心嚟救人嘅啫。如果赵老太太断咗气，咁就冇得掹啦。未断气啊，我包医好嘅。行开啦你，睇你个衰样啊，疯疯癫癫，污糟邋遢，你仲唔拉向我攞扫把拍你个？正喺住争吵，马蹄声响处，一班人骑住高头大马翻到嚟啦。行头三位员外，一个白面长须，五官端正，披住一件宝蓝色员外袍，打扮得十分潇洒。呢、这个就系赵家主人。大富翁赵文慧，第二个呢就骑住匹枣红马，五绺长须飘洒胸前，慈眉善目。呢、这个就系赵文慧嘅好朋友苏北山，仲有一个约莫三十岁左右嘅白面书生，生得十分斯文庄重。呢位就系临安城嘅名医李怀春。济公就上前大声嗌曰：唉，三位啊，三位啊，我和尚等你哋啊，等咗好耐㗎啦。赵文慧就话：和尚，我哋有急事请医生返嚟同我老母亲治病，你化完第日再嚟啦，今日唔得闲啦。原来我唔系嚟化完㗎，我听讲府上老太

太病得好厉害，我特意赶嚟同佢医病救人嘅。哦，咁就多得你啦，知唔使麻烦你啦。外敬请咗位名医李先生嚟啦。济公就望一眼个李怀春，先生啊，你系名医啊，吓，我啊想请教你一味药，诶，唔知点用啊，医乜嘢病嘅啫？哦，和尚，你讲系乜嘢药呢？嗱，啱啱蒸熟热辣辣嘅馒头，你话医乜嘢病嘅呢？吓，哦，啱啱蒸熟热辣辣嘅馒头，一本草纲目上冇讲嘅噃。哎呀，你做医生咁紧要嘅嘢都唔知啊，仲话名医添啊！啱啱蒸熟热辣辣嘅馒头系专医肚饿噶嘛，咁都唔识啊！好啦好啦，我跟埋你入去睇病吧啦。李怀春见到济公言谈超凡脱俗，李怀春就心谂：哦，呢、这个和尚怕有本事都唔定噶噃。佢就讲：好好，咁啊，请师傅一起入去啦。个赵员外见到咁啊，亦唔好意思阻拦喎。入到里边咧，那个李医生咧就即刻入房同老太太把脉。把完脉之后，李医生出到嚟就皱起眉头讲：赵员外，老夫人嘅病系痰啃颈，要想办法将嚿痰整出嚟。这依家老夫人年岁太大，血气两亏，又唔用得药，病情危急，小弟实在无能为力，请员外另请高明，救老夫人要紧啊！赵文慧系个出名嘅孝子嚟嘅，一听话母亲嘅病情危急，医生都话冇办法，就眼圈都红埋。李先生，咁就望你推荐一位名医嚟救我母亲一命啦。唉，员外讲老实话啦，喺临安城内讲名医，就算我同另一位叫汤万方，知我哋两个都系半斤八两，我医唔到嘅，揾佢怕亦冇乜办法咯。赵文慧听到咁讲就急到眼泪掂流。嗰阵咧，济公就插嘴啦：喂喂喂，都未曾断气啊，使乜咁急啊？吓，等我嚟啦！赵文慧依家已经走投无路，只好就应承：好好好，请师傅大发慈悲，帮我母亲治病。各位名医李怀春亦想睇下济公嘅本事如何，亦喺旁边帮口，请济公入房睇病。济公就行到埋老夫人床前，嗰阵呢，老夫人已经上气不接下气，面色都瘀晒。济公呢就用手轻轻拧两拧老夫人条颈，唉，唔怕唔怕，老夫人死唔去嘅，条颈都未梗咧。嗰个李怀春喺侧边睇见咁，就真系想揞埋嘴偷笑。唉，几时见过咁睇病噶？即济公啊，冇理咁多噃，就吩咐丫鬟扶老夫人起身。唔声唔气喺背脊处突然间一巴掌拍落去，啪一声，啊，一啖痰吐出嚟，老夫人当堂条气顺咗好多喎。济公跟住喺身上左抄右抄，就抄咗粒药丸出嚟，就吩咐丫鬟快啲攞碗水嚟。啊，我呢种呢就唔系平常卖嗰啲高丹元散啊，我呢粒药丸呢就是专医钳钳顺气丸嚟嘅。老人家一食呢就唔会钳钳钳，嗰条气就顺晒㗎啦。其实呢，老夫人嘅病呢就本嚟就冇乜紧要嘅，就係因为佢个孙仔嘅事一急急起上嚟先痰啃颈嘅咋嘛。那个赵文慧一听，哎呀，这个和尚不得了吧，不单止会医病，连病因他都知得咁清楚的。赵文慧就哀求济公：哎，长老，求你大发慈悲救我母亲，

救埋我个仔啦。系咁嘅，我个仔今年先六岁，忽然间得场病，昏迷不醒。我母亲因为挂住个孙仔，急起上嚟先至痰啃颈，求长老医好我母亲，医好埋我个仔啊！打特特一个过嚟，济公就叫丫鬟攞碗清水，将那药丸放落去，然后就灌俾老夫人饮。哈，话都冇咁快，成个生猛晒。嗰赵文慧呢欢喜到即刻跪低叩头，多谢济公救命之恩，又求济公医埋佢个仔。济公又话啦：打医你个仔嘅病好容易嘅啫，药我就有，只有样嘢喎，药引好难揾噶噃。哎呀，长老，只要能够医好我仔嘅病，我就算倾家荡产，我都要揾到药引翻嚟系啦。济公就不慌不忙讲出呢副药引，咁嘅，我呢副药引呢就要一个男人同一个女子嘅眼泪。哦，咁就好易揾啦啫。易揾啊，我睇就唔系咁易揾啦。嗰个男人要52岁，5月初5出世嘅。女子呢就要19岁8月初5出世嘅。你揾到呢个男人同嗰个女子，将佢两个人嘅眼泪夹埋嚟做药引，咁我就包你个仔嘅病即刻医好啊！赵文慧一听，即刻就吩咐家人到处去揾，不管亲戚朋友、街坊邻里，查下边个系5月初5出世、52岁嘅男人。哎呀，你估真系咁易揾咩？揾到52岁嘅男人啦，啊，知佢又唔系5月初5出世嘅咧。揾到5月初5出世嘅，啊，佢又唔系52岁噃。好啦，揾到个52岁5月初5出世嘅，啊，知佢系女人又唔系男人噃。嗰班家人就揾到索晒气，急起上嚟就出到街外，逢人就问啊嘛。一直就去到巷口，见到个董事宏木木独独企度，有个家人就随口问咗句：喂，大佬啊，你今年几多岁啊？我52岁。吓，你几时出世噶？5月初5。哎呀，大老爷，大老爷，总算揾到你啦！我家主人有事求你啊，你快啲跟我入去啦。嗰个董事宏就莫名其妙噃。知济公吩咐过噶嘛，乜嘢你都照办喺啦。董事宏就跟住尾入赵府，个济公一见到佢入嚟，哈哈，52岁5月初5出世嘅男人揾到啦，仲争过今年19岁8月初5出世嘅女子喎。个董事宏一听，当堂打咗个冷震，吓，今年19岁。又是8月初5出世的女子，啱啱同我个女啊玉娘出生年月日相同嘛。正喺嗰阵，外边有人大声嗌：揾到啦，揾到啦！跟住有个家人扑入嚟报，大小姐同姑爷啱啱喺外地翻嚟，大小姐有个丫鬟，今年19岁，是8月初5出世噶。赵员外一听。快啲快啲请我入嚟，快啲快啲。说话啱啱讲完，外边一个女子入到嚟啦。董事宏一睇，成个跳起身扑上前。呢、这个女子就是分别咗10年嘅玉娘啊。生离死别咗咁耐，今日突然相会，父女两个就抱头痛哭。济公拍手大笑，哈哈哈哈，善哉善哉，今日真系一举三得，三全其美啊！赵老夫人安康，赵公子就医好病，董家父女团圆，快啲将佢父女嘅眼泪水装几滴嚟。跟住济公就攞咗粒药丸出嚟，用滚水连埋董氏父女嘅眼泪一齐灌俾个细佬。

0: 原来呢，董事宏嘅女系喺顾俊士屋企做妹仔。嗰位顾俊士呢，系赵文慧嘅女婿嚟嘅。今日翻外家，所以就带埋董事宏嘅女翻嚟。唉，就系靠济公一剂男女眼泪做药引，就使到佢父女见面。济公就将董事宏父女嘅身世讲俾赵文慧听，赵文慧就即刻吩咐快啲送翻个姑娘俾董事宏，仲送咗100两银等佢父女团聚。咁董家父女欢天喜地，多谢个济公就翻扯啦。赵文慧就即刻吩咐摆设香茶嚟到接待济公。济公就问个苏北山：咁你又有咩事啊？原来苏北山嘅母亲呢，亦系病咗好耐嘅。今日个苏北山呢，就陪医生嚟赵文慧屋企，想等个医生睇完病之后啦，就带医生翻去自己屋企同佢母亲睇病嘅。而家见到济公咁本事，就哀求济公，想济公医好自己母亲。济公就话：好，而家即刻去咧。赵文慧亦都唔敢阻留，就送济公出到门口，对济公讲：长老，你嘅大恩大德，赵某不知如何报答呢？哦，你要报答我啊，咁好易嘅啫。嗱，我教你啊。跟住济公就喺赵文慧耳边静静浸浸讲咗一轮。赵文慧就一尾岌头：师傅，你放心，我一定会嚟，嗰日我一定嚟嘅。咁啊，济公离开赵府，就嚟到苏北山屋企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
3: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给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5: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6: 新闻又说 O 型血紧缺，真是不明白，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来，为什么人血就整不到出来呢？
7: 阿全，血液这家嘢是大自然的独家专利，没得合成的，病人靠的是热心人士这个流动血库。
8: 是啊，

0: 苏啊省 B B 年想代出血啊，就系靠啲唔识嘅眼检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检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机会省啊。
1: 嗱嗱嗱，亦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2: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0: 你捐献嘅血液系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3: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0: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4: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争议，藏住人间真善美。佢就系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六月十七号开始，新会电台将喺中午十二点三十分和晚上七点三十分播出由林少明播讲嘅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5: 现在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 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7日下午，归丰汇城召开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专项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各部门、各村、社区要高度重视，紧扣聚焦实施百千万工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活动主题，精心组织宣传发动。积极发动社会各界主动投身乡村振兴公益事业，筹集款项将专项用于百千万工程、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文化振兴、绿美生态建设及五边环境提升等公益事业，推动慈善资源更多向基层倾斜，向农村覆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近日，新会一家老牌酒楼突然停业，导致大量顾客此前办理的餐饮预付卡无法正常使用，消费者面临消费无门、退费受阻的难题。

0: 据统计，截至6月17日，通过12315投诉举报平台累计收到涉该餐饮企业的消费投诉多宗，并发现该企业涉嫌违反个人单位一次性充值单张记名卡不得超过5000元、单张不记名卡不得超过1000元限额等规定的情况。目前区消委会已完成预付卡未消费群体的信息登记工作，后续将依法依规推进涉事纠纷核查、法律诉讼等工作，全力维护消费者消费权益。但该事件也再次敲响预付式消费的风险警钟。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今次活动将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另外，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2026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自6月18日启动，至6月22日结束。据深圳铁路部门预计，广深港高铁预计运送跨境旅客53.9万人次，同比增幅26.8%。今年端午假期，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呈现探亲流、旅游流、商务流三流叠加的特点。香港居民北上观看龙舟赛事，体验端午民俗；内地居民到香港休闲度假、购物消费的需求集中释放。近日，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显示，五月美国 CPI 同比上涨4.2%。美伊冲突引燃的能源危机正向下游无情传导，不仅让美联储的降息大计彻底泡汤，更让美国普通家庭的钱袋子更为紧缩。数据显示，美国人的工资涨幅已跑输了通胀，储蓄率跌至4年来低谷。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3: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你即系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4: 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6: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8: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不能少，
8: 没有救援不要去，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别忘掉。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心理优品乔都甄选，本期心理优品节目聚焦本土品牌苏三三食品，对话创始人林燕山。从暖心热饮到养颜食品，他们一直专注女性日常滋养，创新推出的甘蔗冻更成为壮浓新亮点。企业用温暖和创意为本土优品打开新天地。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一起聆听苏三三的创业故事，为心理优品打 call。
7: 我哋個古法黑糖薑，咁咧佢係純牛奶，再加我哋個古法黑糖。古法黑糖咧，我哋用嘅係雲南豆精豆製嘅黑糖磚塊，再加上雲南嘅小黃薑，去24小時入邊去熬煮出嚟嘅，再加上牛奶、紅棗、桂圓一齊去熬煮，咁啊變成一杯我哋呢個黑糖薑。
6: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6月17日11点到12点，6月20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6月21日14点到15点。推广生活名优产品，讲好生活品牌产业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8: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香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延伸机，
10: 水边清岸景优美，
9: 路边成荫花出彩，
10: 镇村整洁人人爱，
9: 景区提质透绿意，
10: 净化美化齐实施，
9: 五边整治换新装，
10: 绿水青山共守望，
8: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9: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3: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4: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6: 迎奔放嘅热浪，
15: 享下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7: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北京时间6月19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两场，捷克男足1-1战平南非男足，瑞士男足4-1大胜波黑男足，上演疯狂一夜。捷克和南非男足二轮过后同积一分，出线形势都差不多，就是很难竞争小组前二，只能最后一轮取胜。四个积分大概率可以成为其中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但继续不胜将被淘汰，两队存在一起出局的可能。

0: 性。另外再来看看波黑，最后一轮面对卡塔尔，只要取胜还能出线，一旦不胜大概率出局。波黑大比分输球对于卡塔尔来说自然是好消息，一方面是波黑净胜球没有优势，另一方面卡塔尔看到了取胜希望。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6月20日将迎来小组赛第二轮的多场焦点战，其中北京时间8:30由巴西对阵海地，巴西队此役将是锁定小组头名或提前出线的关键战，海地队则需全力争取积分以保留晋级希望。巴西队预计将掌控控球权，利用技术优势压制对手，海地队可能采取防守反击策略，试图通过定位球或快速转换寻找机会。另外北京时间6点有苏格兰对阵摩洛哥，苏格兰在教练的带领下展现出顽强的防守和高效的进攻。摩洛哥作为非洲劲旅，拥有众多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个人能力突出，但需解决团队磨合问题。再来看看北京时间3点由美国对阵澳大利亚，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美国队背负着巨大的主场期望，首轮全取3分后，此役面对同样首战告捷的澳大利亚，双方都将力争2连胜，以掌握出线主动权。美国队依靠身体素质和主场气势，澳大利亚队则以硬朗的英式踢法和纪律性著称，比赛可能呈现高节奏、高对抗的特点。好，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的赛事更加精彩，带给我们无限的激情和乐趣。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在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忙碌导致身体不适，情绪不佳。这个时候不要只叫人家多饮热水了。试下这一款家常的陈皮汤，令到关心的人更有温度，更美味。同你介绍佛手石服桂圆肉煲瘦肉汤，这个汤属于益气滋阴之余又能够理气健脾的汤品，又性平和，适合一家大小去饮用。材料用到250克的瘦肉，佛手10克，石服15克，桂圆肉30克，陈皮1块，生姜3片，食盐适量。做法：先将瘦肉洗干净，飞水，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煮滚，再连同所有材料放入锅中，大火煲开，改细火煲1小时，调味即可。这个汤陈皮能够理气和胃，佛手啦仲能够疏肝解郁，尤其适合啦平时喜欢叹气、多愁善感的人士。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3: 1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10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号端午节当日在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号至21号，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酿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

0: 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8: 喂，兄弟，耍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10: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11: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抢眼啊！
12: 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的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13: 切，我 Jacky 仔够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加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六月十七日下午，归峰汇城召开2026年六三零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专项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各部门、各村、社区要高度重视，紧扣聚焦实施百千万工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活动主题，精心组织宣传发动。积极发动社会各界主动投身乡村振兴公益事业，筹集款项将专项用于百千万工程、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文化振兴、绿美生态建设及五边环境提升等公益事业，推动慈善资源更多向基层倾斜，向农村覆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近日，新会一家老牌酒楼突然停业，导致大量顾客此前办理的餐饮预付卡无法正常使用，消费者面临消费无门、退费受阻的难题。据统计，截至六月十七日，通过12315投诉举报平台累计收到涉该餐饮企业的消费投诉多宗，并发现该企业涉嫌违反个人、单位一次性充值单张记名卡不得超过5000元。单张不记名卡不得超过1000元限额等规定的情况。目前区消委会已完成预付卡未消费群体的信息登记工作，后续将依法依规推进涉事纠纷核查、法律诉讼等工作，

0: 全力维护消费者消费权益。但该事件也再次敲响预付式消费的风险警钟。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今次活动将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另外，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2026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自6月18日启动，至6月22日结束。据深圳铁路部门预计，广深港高铁预计运送跨境旅客53.9万人次，同比增幅 26.8%。今年端午假期，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呈现探亲流、旅游流、商务流三流叠加的特点。香港居民北上观看龙舟赛事，体验端午民俗；内地居民到香港休闲度假、购物消费的需求集中释放。近日，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显示，五月美国 CPI 同比上涨4.2%。美伊冲突引燃的能源危机正向下游无情传导，不仅让美联储的降息大计彻底泡汤，更让美国普通家庭的钱袋子更为紧缩。数据显示，美国人的工资涨幅已跑输了通胀，储蓄率跌至4年来低谷。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
5: 有高招，
4: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生活电台。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8: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9: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1期将于6月24号中午11点05分至11点55分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生活区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逆商环境，促进民逆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平。
10: 大家好，我是区发展和改革局的陈振平。6月24号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将和大家交流区155规划纲要的编制情况，以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同埋提出宝贵意见。
9: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2: 佢只有积水，刀具。诶，佢只有刀具。
1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1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2: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1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2: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4: 好在虚惊一场。
1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4: 嗯，我知。
1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2: 系啦，你请翻积水咋？
1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2: 吓、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5: 迎奔放嘅热浪，
16: 享夏风嘅轻狂，
1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段时间，我区某小区业主向相关部门投诉自己新购买入住的小区物业楼下，原先设置为停车场的位置，现在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相关部门在收到投诉之后，限时要求物业清理现场建筑垃圾。停车场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这一行为是否违法？又违反哪些法规条文？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17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因建设等特殊需要，确需临时占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的，应当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若果违反的，将根据第2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以罚款。一、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二、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三、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立建筑垃圾的，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2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上述小区的物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许可，私自

0: 設立建築垃圾堆放點，已經嚴重違反相關法律規定，因此温馨提醒各小區物業單位同埋業主，在處理裝修所產生的建築垃圾，應當選用有資質的公司或者運輸到政府指定的場所，切勿因貪圖一時便利違規堆放垃圾。
1: 今日的快件已經送達，記得簽收啦。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计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诶，好啊好啊好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7: 夏日蝉鸣，
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认识你嗰年系中一，你俾我感觉系一个文化符号。唔知点解见亲文化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次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味，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

毕业啦，你无端端问我有冇幻想过将来，幻想里面见唔见到你，我好快咁答冇。你个样立即变成一个失望嘅漫画。

今年嘅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冇谂过一个傻瓜嘅你变成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呢？嗰晚我发现咗个秘密，你偷偷将我饮嗰杯吞，同你嗰杯换咗嚟饮，我个嘴冇笑。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8: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8: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9: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0: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科学献血，唔伤身。
3: 刘伯妹啊，
4: 嗯，
3: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4: 哦，
3: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4: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5: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Winnie， 你话系咪啦？
6: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4: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肾肾对接啊。
6: 系啊，
5: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6: 嗯，
3: 哦，咁我就放心啦。
6: 科学献血唔伤心，
5: 定期捐献更精神。
1: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7: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8: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争议，藏住人间真善美。佢就系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6月17日开始，新会电台将喺中午12:30和晚上7:30播出由林兆明播讲嘅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9: 现在
0: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六月十七日下午，归峰汇城召开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专项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各部门、各村、社区要高度重视，紧扣聚焦实施百千万工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活动主题，精心组织宣传发动。积极发动社会各界主动投身乡村振兴公益事业，筹集款项将专项用于百千万工程、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文化振兴、绿美生态建设及五边环境提升等公益事业，推动慈善资源更多向基层倾斜，向农村覆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近日，新会一家老牌酒楼突然停业，导致大量顾客此前办理的餐饮预付卡无法正常使用，消费者面临消费无门、退费受阻的难题。据统计，截至6月17日，通过12315投诉举报平台累计收到涉该餐饮企业的消费投诉多宗，并发现该企业涉嫌违反个人单位一次性充值单张记名卡不得超过5000元、单张不记名卡不得超过1000元限额等规定的情况。目前区消委会已完成预付卡未消费群体的信息登记工作，后续将依法依规推进涉事纠纷核查、法律诉讼等工作，全力维护消费者消费权益。但该事件也再次敲响预付式消费的风险警钟。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今次活动将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另外，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2026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自6月18日启动，至6月22日结束。据深圳铁路部门预计，广深港高铁预计运送跨境旅客53.9万人次，同比增幅26.8%。今年端午假期，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呈现探亲流、旅游流、商务流三流叠加的特点。香港居民北上观看龙舟赛事，体验端午民俗，内地居民到香港休闲度假，购物消费的需求集中释放。近日，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显示，五月美国 CPI 同比上涨4.2%，美伊冲突引燃的能源危机正向下游无情传导，不仅让美联储的降息大计彻底泡汤，更让美国普通家庭的钱袋子更为紧缩。数据显示，美国人的工资涨幅已跑输了通胀，储蓄率跌至4年来低谷。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4: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边你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4: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5: 啊，全哥咁样啊？
4: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4: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 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喺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酱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带上最美的音乐，
6: 带上最美的音乐，
4: 寻找最大的快乐，
6: 寻找最大的快乐，
2: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我哋约定嘅下午三点过后啦，咁啊欢迎喺 FM98.3 新会电台啊，咁落在台上啦，继续有可能陪住大家啦，吓咁啊欢度我哋嘅端午节嘅，系咁啊端午假期一连三日啊，咁啊第一日话头炮咧就有我哋好精彩嘅龙舟赛事啦，嗱各个嘅镇村啊咁啊精彩嘅龙舟赛事不断，嗱其中咧焦点之战啦，咁大家就关注呢个狮前镇啊龙舟湖公园啊，咁啊就系呢一个狮前镇啦，商会杯啦，第十届嘅呢一个嘅龙舟竞渡活动啦。嗱，咁啊，今次嘅赛事咧集结咗有27支嘅龙舟队伍嚟参赛啦。啊，又有传统龙同埋快龙啦，两个嘅竞赛组别啊。嗱，咁啊，而家咧就系赛事系精彩进行当中啦，吓咁啊，从晏昼1点之后开始啦。咁啊，所以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就系朝早咧已经系喺度咧，就系计划紧啦，就系去啦，吓咁啊，就亦都有啲朋友咧就话食咗饭之后咧就出发吓。咁啊，就过到狮前当中咧，就为自己支持嘅队伍咧，就去打打气、加加油咁样。咁啊，而家呢个赛事咧正系进行当中。咁啊，如果你仲未有去到现场嘅话咧，唔紧要吓，又或者有其他事情忙嘅话咧，亦都可以透过我哋嘅商业生活嘅微信公众号啦。咁啊，亦都可以睇到我哋呢一场精彩嘅赛事嘅一个现场嘅直播嘅。

嗱，除咗咧就系睇呢个龙舟比赛之外啦，咁啊喺之前嘅文昌广场啦，亦都有呢个美食潮玩嘉年华嘅活动啦，欢迎大家咧就去打卡拍照啦，叹下美食吓，睇下飞围啦，玩下游戏啊，咁样啊，精彩活动不停啊！咁啊，相信啦呢一个端午假期啦，咁啊大家都会系非常之忙碌噶吓，咁啊因为咧亦都会系翻乡啦，就会同好多嘅一啲嘅亲友啦，就系聚一聚会啊，见面啊咁样。

哇，精彩嘅龙舟赛事啦，现在激烈进行当中啦，吓咁啊，初赛嘅赛程系1560米嘅，咁啊决赛赛程咧就要系2080米噶咯，吓层层角逐啊嘛，喺我哋之前啦，吓咪龙舟湖公园啊嘛，正系上演嘅啦，就系呢一个嘅商会杯咧第10届嘅龙舟竞渡嘅比赛。嗱，咁啊其实咧就中意睇一年一度啦，端午佳节啦，就系中意睇龙舟嘅朋友真系好多嘅。咁啊，我知道咧就系、海内外好多嘅嘉宾朋友啦，吓咁啊，因为平时咧可能都真系好忙，咁啊，但系咧总系会拣喺呢个端午节嘅时间啦，就会系咁啊，翻嚟自己家乡啦，咁嚟支持下咧，就是、我哋一啲嘅龙舟赛事啊，咁啊，同自己一啲嘅亲朋好友啦，吓咁啊，一啲嘅乡亲朋友啦，就系、共聚一堂啊，咁啊，咁啊嚟感受下我哋呢个传统节日嘅吓、一个好浓郁嘅氛围。嗱，咁啊，其实咧就端午节。咁啊，亦都又遇上邂逅咗啦，就是、我哋呢个温情父亲节啊嘛，咁所以今次呢一个嘅双节小长假啦，咁可以讲得上咧，就话意义非凡噶。系唔使远赴他乡啊，吓咁啊，其实就喺江门地区嚟讲啦，亦都可以解锁咗我哋地道嘅呢个岭南夏日啊，吓咁啊，睇翻一场咧热血沸腾嘅龙舟竞渡吓，咁啊食翻一餐咧就系呢一个龙舟饭啊，个个顺风又顺水啊，吓人旺啊，事业旺，家庭旺，样样都旺啊嘛，廖总讲嗱，咁啊仲有咧就系嚟到呢边咧，亦都可以咧就话欣赏下我哋一次啦，清风河韵啦，吓咁啊玩一次清凉嘅亲水狂。逛一场古韵满满嘅这个端午嘅这个嘅游园活动，哇睇嚟呢就真係好多嘅一啲活动啦，咁俾大家啦就去参与啊。系咁啊！喺我哋呢一个嘅各个镇村一啲嘅河道度啦，吓咁啊，端午期间啦，都系上演呢一个龙舟嘅竞渡活动啦，沉浸式去感受啦，就是、我哋五邑传承几百年嘅呢啲水乡端午嘅民族啊，咁啊，粽香啦、鼓声啦、烟火气啦，全部啦都藏喺一江嘅碧波里边啦。咁啊，呢个端午假期你喺边度睇龙舟啊？咁啊，欢迎亦都可以喺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嘅一个微信群里边啦，咁嚟分享一下啦，吓睇下你喺边度吓，系边一座城市嘅朋友啦，就系欣赏紧呢个龙舟赛啦。

哇，好正啊！农夫再加上紫华神嘅作品啊，上善若水吓、啊，哇！咁啊睇翻啦，就喺呢一个嘅端午啦，就真系哇，人哋话即系要系即系爬爬龙舟啊嘛吓，咁啊呢个龙舟水啊吓，咁啊摸摸个龙头啦，就真系非常之旺嘅一年啦，系咪啊？嗱，咁啊睇睇呢个 friend 咧就话，诶咁喺边度睇龙舟啊？咁啊喺外海嗰边吓，咁啊外海嗰边啦，亦都有呢一个嘅河道嘅龙舟巡游活动吓，咁啊亦都有唔少 friend 咧就发咗好多嘅啲相过嚟啦，就系喺思前嗰度啊吓，咁啊捕捉咗好多嘅吓嗰啲镜头啊，远距离咧就捕捉到我哋一啲主持人嘅风采啊吓，系啦，咁啊因为我哋一班嘅同事啦都真系好辛苦啊吓，咁啊寻日啦亦都系去踩场啦，咁啊今日啦亦都系喺现场当中啦，就系全力煲阵啦吓，咁啊目的咧亦都系喺呢一个嘅思前嘅龙舟赛当中啦，就系为大家啦带嚟一场啦就话精彩嘅吓呢一个龙舟赛事嘅系一个解说啦吓，咁啊同埋咧就系成个嘅呢个转播嘅流程啦吓，咁啊俾大家啦就系、哪怕我未能够去到现场都好，都可以透过咧就系我哋一个嘅视频嘅直播啦，咁啊可以透过咧就系呢个网上嘅平台当中咧就可以睇得到啊，咁啊真系辛苦晒佢哋啊吓，咁啊当然咧第一手资讯就喺佢哋嘅手当中啦吓，咁啊佢哋能够咧就系先睇为快啊吓，咁啊现场咧就系嗰个激烈嘅竞争嘅场面啦，佢哋就可以啦就率先感受得到。诶，有个 friend 咧就话，系恩平啊，恩平嘅横波镇啊，蓝田水闸啦，咁啊，亦都有佢哋特色嘅呢个本土嘅端午龙舟嘅习俗嘅吓，咁啊，因为佢哋嘅习俗咧就同我哋有啲唔一样啊，佢哋啊单循环对战赛制啊，就四支佢哋自己嘅村嘅队伍啦，就两两咁样轮番比拼啊，就以呢个总积分排名咧就可以决呢个冠亚季军啦。系啦，就唔使啦，就话哇咁啊，就即系几轮嘅对战啦，就真系几疲劳噶吓。系咁啊，又睇睇喺台山呢边嘅 friend 咧，就喺台山啊吓，咁啊亦都有呢一个嘅龙舟嘅活动嘅。系深井河啊，系深井河嘅河道嗰边啦。系咁啊，佢哋会有呢一个嘅龙舟队伍啊，一个嘅巡游嘅活动吓，咁啊，佢哋咧就会从呢一个嘅深井河嗰边咧就出发啦，就系到呢一个嘅指定嘅桥梁嗰边咧就系掉头，咁啊再翻去终点嘅码头吓，就系佢哋嘅起点码头嗰个位置咁样进行呢一个龙舟巡游嘅。而且咧就台山呢边啦，佢哋嘅龙舟巡游咧就都比较注重咧，就系佢哋嗰个团队嘅嗰个服饰嘅吓，咁啊都系比较有特色啦。咁啊，同埋咧就整齐划一，咁亦都系展示佢呢个嘅民族文化嘅风采嘅。系咁啊，各个嘅乡镇啊、街道啊，吓咁啊，塘下啊，吓咁啊，塘下呢边啦，天沙河啦，就系华安路到华城路嘅路段啦。咁今朝早咧，亦都有呢一个嘅龙舟嘅展演吓、特色龙舟展演啊，同埋咧就系呢一个直道嘅竞速嘅活动吓。咁啊，睇嚟咧就大家喺唔同嘅地方啦，就系睇呢个龙舟赛事啦吓，咁啊，即系亲自咧，就亲自去感受一下啦，就系呢个嘅龙舟嘅文化吓，咁啊，亦都系属于我哋呢一个端午嘅吓游玩嘅一个嘅唔错嘅体验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7: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北京时间6月19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两场，捷克男足1-1战平南非男足，瑞士男足4-1大胜波黑男足，上演疯狂一夜。捷克和南非男足二轮过后同积一分，出线形势都差不多，就是很难竞争小组前二，只能最后一轮取胜。四个积分大概率可以成为其中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但继续不胜将被淘汰，两队存在一起出局的可能性。另外再来看看波黑，最后一轮面对卡塔尔，只要取胜还能出线，一旦不胜大概率出局。波黑大比分输球对于卡塔尔来说自然是好消息，一方面是波黑净胜球没有优势，另一方面卡塔尔看到了取胜希望。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6月20日将迎来小组赛第二轮的多场焦点战，其中北京时间8:30由巴西对阵海地，巴西队此役将是锁定小组头名或提前出线的关键战，海地队则需全力争取积分以保留晋级希望，巴西队预计将掌控控球权，利用技术优势压制对手，海地队可能采取防守反击策略，试图通过定位球或快速转换寻找机会。另外北京时间6点有苏格兰对阵摩洛哥，苏格兰在教练的带领下展现出顽强的防守和高效的进攻，摩洛哥作为非洲劲旅，拥有众多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个人能力突出，但需解决团队磨合问题。再来看看北京时间3点由美国对阵澳洲。

0: 澳大利亚。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美国队背负着巨大的主场期望。首轮全取三分后，此役面对同样首战告捷的澳大利亚，双方都将力争两连胜，以掌握出线主动权。美国队依靠身体素质和主场气势，澳大利亚队则以硬朗的英式踢法和纪律性著称，比赛可能呈现高节奏、高对抗的特点。好，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的赛事更加精彩，带给我们无限的激情和乐趣。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下周嘅时分同你重温咗孙燕姿呢只咁经典嘅作品《遇见》啦吓。嗱，咁啊，初夏时节啦，哇，满城嘅荷香，假日出门啦，会唔会咧就系遇上咧就系荷花正盛嘅时候啦？咁啊，一齐去赏荷咧，又或者喺呢一个赏花过程当中咧，能够遇上你心仪嘅佢咧？系啦，我哋新会回归农业生态园嘅荷花啦，而家正系盛放当中嘅。嗱，环湖嘅木栈道啦，直通花海。嗱，周边仲有葵林啦，可以顺路打卡。咁啊，逛完啦，饮翻杯咖啡啦，真系超写意啊！吓，咁而且咧，仲可以趁住呢一个嘅荷花嘅娇艳嘅姿态啦，同我哋嘅江门站啦嚟一场嘅合影啊！吓，咁啊，有啲游人朋友咧，亦都好用心咁啦，就话去搵下咧，就喺呢一个嘅荷花田里边嘅小精灵哦，系啦，咁啊偶然之间咧都有啲白鹭咧就系低空飞过，又或者咧就到呢个荷花田当中咧就捉下鱼仔，哇，真系田园感拉满啊！吓，咁啊，对于我哋呢个都市嘅一片嘅生态感啦，吓，咁啊美美嘅情景咧就展现喺你嘅眼前啊！咁啊，夏日嘅美景啦，尽收眼底啲之余啦，嗱，咁啊，原嚟我哋唔好忘记，今日系虽然端午假期，亦都系星期五啦。咁啊，星期五啦，我哋往常嘅我哋嘅常规节目啦，来向生活家啦，咁亦都会有我哋嘅来向探店啦。咁啊，今期咧，我哋都唔会错过嘅吓，咁啊，会有韦照出动啦，带大家咧就去探下我哋咧就系一啲嘅本地嘅一啲嘅优质嘅店铺嘅。今期佢出发带我哋去边度咧？跟住佢去咯。
1: 好食好玩喺边度？
2: 我哋帮你探下路，
1: 千奇百趣好盏鬼，
2: 预你一份快埋位，
1: 立享生活家。
3: 嘿，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1: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3: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1: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3: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1: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
4: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欢迎大家收听我哋本期嘅乐享生活家，我系主持人韦昭。今期咧，我哋就嚟到牛先生呢一度啊，同我哋嘅叶哥嚟倾一倾关于佢哋嘅店入边嘅呢个嘅手工面啦，以及系牛肉嘅新鲜啊。叶哥你好，
5: 你好。
4: 我哋嚟到呢一度咧，其实第一个感觉咧就有好多嘅朋友呢度食啦，包括大中小年纪嘅，学生哥亦都好多嘅。咁啊，证明系咩咧？大件。夹底食，最紧要咩？就新鲜。
5: 系
4: 啊，点解啲牛肉咁新鲜啦？呢度，
5: 因为我哋系每日两趟牛肉翻嚟噶，朝早一趟啊，中午卖晒就算数噶啦，下昼卖唔晒我哋都唔要噶啦，要下昼又翻一批货，又新鲜，份量牛肉冇他嘅，只要系新鲜就好食噶啦，系啊。
4: 其实牛肉一个新鲜运过嚟啦，同埋第二个咧，我觉得你哋啲款式好多，因为我第一次听，我真系第一次听啊，就系云吞咧可以攞牛肉嚟做嘅，咁啊当时点解谂到攞牛肉嚟做云吞呢个嘅桥咧？
5: 系因为我哋做牛肉嘅所有嘅款式，所以我定期会更新一下，因为见到好多猪肉馅啦，你粟米馅啦，所以我哋用牛肉。突然諗到係好少有牛肉餡嘅雲吞，所以我哋嘗試去做用新鮮嘅牛肉去做，做咗佢人哋又食得放心啦。而家我哋雲吞餡係好大粒嘅，一粒係頂過人哋幾粒㗎啦。
4: 係咯，我見到好大粒，好豐富，而且咬落去好實。
5: 我哋主打新鮮，主打新鮮就食得人哋健康、放心，冇添加。
4: 咁另外一個咧就牛腩面咧，呢個牛腩咧，你哋都係自己攞啲牛腩翻嚟自己煲，即係我攞啲成品翻嚟。
5: 係啊，我哋新鮮嘅牛腩。現飛水現切現炆，每日都炆幾個鐘頭
4: 㗎。
5: 每日都炆。

0: 你哋係早餐有做，午餐有做，晚餐有做。如果咁樣嘅話，你咪提好早起身去煲呢個牛腩湯。
1: 我哋每一日個工作時間起碼十幾個鐘頭。
0: 哇！
1: 係啊，我晚黑收工，我呢啲一早就要起床，又好早。在客人未嚟之前，我要提早兩三個鐘煲湯牛骨湯噶啦。
0: 哇！這個工作嘅態度都真係牛氣沖天啊！
1: 係
0: 另外呢、這個你講到話牛肉係新鮮，呢、這個咧就係你哋個其中嘅特點啊。另外一個特點就係你哋嘅麵咧，全部都係手工麵嚟嘅，
1: 手工無添加，但主打一個健康。同埋雞蛋麵。
0: 咁我想問下咧，呢個煮個麵嘅過程係點樣嘅咧？即係呢個純手工，我哋喺邊方面係我哋嘅最大嘅特點咧？當然可以講嘅嗰啲部分啦
1: 嚇。呢個麵咧，我哋係唔添加任何嘅個添加劑，係用手工即係壓麵呢個過程係重複再重複，一直重複壓到佢有筋度。所以翻呢個時間係好長，所以我哋嘅麵有筋，有個口感係去到呢個程度。
0: 嗱，呢個食咗之後咧，係真係有啲彈 Q 彈牙咁樣嘅筋度喺呢度。其實呢個就係不斷用手工去搓。係
1: 啊，我花好多嘅時間去每日現整嘅，而且我哋係新鮮麵條，唔係隔夜嘅，唔係過幾日嘅嘅。二製品嘅麵餅，新鮮嘅麵條永遠係比你嘅麵餅係好食嘅。
0: 咁加雞蛋其實係會令到個麵有個
1: 筋度增加。
0: 哦，筋度增加。
1: 係啊。
0: 哦。
1: 如果人哋唔加雞蛋，係慳成本加水嘅話，筋度係唔會達到呢個效果。
0: 哦。嗱，呢個麵咧，頭先我哋係擺咗一陣間，即係拍咗啲嘅鏡頭之後咧，我再去撈嘅，其實都明顯感覺到有個唔一樣嘅，就係咧，撈嘅時候咧，佢唔會有成個好似餅咁樣上嚟嘅，都係一條一條一條咁樣上嚟。其實呢個係咪就係因為佢嘅筋度好，
1: 筋度問題
0: 所以有呢個效果咧？
1: 筋度唔夠嘅，佢會陀嘅，一坨一坨噶啦，
0: 就一餅一餅，
1: 一餅一餅啊，係會坨噶啦。
0: 啊，咁呢個就係麵一個嘅特點。
1: 係啊，而且佢會腍身嘅，我哋係透過呢個過程壓麵同埋全板麵嘅過程。所以花好多個時間心機去製造一款無添加嘅麵俾人哋食。
0: 咁呢個就係呢個麵啦。咁我哋呢度除咗有呢個嘅麵之外咧，都有牛肉飯啦。
1: 有飯啦，有飯類啊、麵類啊都有噶。仲有我哋不定期嘅推出嘅蔬菜麵。蔬菜麵係迎合小朋友啦，有啲唔中意食蔬菜啦。佢嘅色顏色好抵啦，佢又唔知道，佢又會食得蔬菜落去啦。咁對小朋友嚟講係好喜歡。
0: 咁呢個蔬菜麵其實就睇上去會係綠色嘅。
1: 係啊，綠色係㗎啦。
0: 所以咧喺呢個麵入邊其實相當嘅邊食麵邊食蔬菜咁
1: 嘅意思。
0: 小朋友
1: 小朋友佢好中意㗎。
0: 氹啲小朋友食麵最好。
1: 如果佢唔中意食蔬菜，成條條食嘅，我哋係做咗好多款咁嘅蔬菜麵。
0: 咁其實如果好似兩三個朋友或者一家大細過嚟食咧，你係建議係點樣個點法係既可以滿足一家人唔同嘅食法？
1: 如果一家人大小嘅話，你小朋友梗係蔬菜麵啦，大人梗係有啲重口味嘅撈麵啦，撈麵就重口味啲啦，清淡少少嘅，我嚟建議嘅係湯麵㗎啦，
0: 係
1: 啊，仲有老人家咧。建議我哋嘅係牛肉餡雲吞㗎啦，
0: 所以大
1: 細中都適合㗎啦，一家大細都適合㗎啦。
0: 而且咧，我見到你哋呢個嘅雲吞咧，你哋煮俾我咧，呢個其實個價錢亦都唔會好貴，但係咧就好大兜嘅。
1: 係
0: 啊，呢個其實冇話小朋友啊，我覺得成年人食呢一個好似我咁樣啦，食咗呢個食一碗我都真係有啲
1: 飽飽地。即係我哋係啊，我哋開店嘅初期就係最依家人哋講求飲食嘅健康啦，同埋性價比高啦。所以我哋自己做面，所有嘢都系唔系攞二製品，同埋自己做嘅現做嘅，所以我哋將個成本壓落嚟，做到個份量，即係讓俾消費者。所以我哋可以做到大份、抵食、健康。
0: 所以我哋頭先我都話啦，入嚟我哋嘅店，第一感覺就係香，第二個咧就係咩咧？好多著住校服嘅同學仔咧都係過嚟食，咁啊證明個消費咧係真係好優惠嘅。咁另外我想問下，具體我哋營業時間係幾點到幾點咧？即係每個嘅餐時嘅時候。
1: 具體營業時間，我哋係朝早七點就開始做早餐㗎啦，去到直到下晝嘅兩點半，我哋中場休息。又去到四點，下晝嘅四點半，即係我中場休息嘅時間。是店面休息，我哋是冇休息，我哋是要現場整面的新鮮面是要馬上出爐噶啦，就四點半開始有新鮮面條，我就開始開市噶啦，就去到晚黑嘅八點半，我哋就結束嘅一日嘅時間。
0: 咁如果大家想嚟到你哋呢度試一試咁新鮮嘅牛肉同埋咁有韌度筋度嘅呢個嘅手打面嘅話，點樣揾到你哋先？
1: 直接過嚟我哋鋪口得㗎啦。
0: 啊，就大家喺個導航上面咧可以打牛先生，牛咧就係牛肉嘅牛啦，鮮就新鮮嘅鮮啦，生咧就生生猛猛嘅生
1: 啦。
0: 牛先生牛肉面啦，咁樣都揾到我哋阿葉哥啦。葉哥基本上每日都喺店啊。
1: 我每日啊，每日都唔會缺席嘅，
0: 唔會停
1: 嘅，唔會停嘅，因為我都有我哋自己，我要。我自己手工做，我唔缺席得到嘅。
0: 哦，咁呢個係證明啊，真係一個新鮮得嚟，又係全部係由負責人自己做翻。呢個咧就係新鮮程度同埋啲優惠程度啦。
1: 所以大家
0: 就覺得真係可以保
1: 家保心食，係啊，就食得健康啲。
0: 嗯，好，因為我哋而家咧咁啱喺個飯市啦，所以我都見到已經有好多客人都排緊隊㗎啦。所以我哋咧喺呢個時間段亦都唔打攪我哋啊葉哥。咁啊，大家如果想食啲新鮮牛肉同埋手打麵嘅話，就嚟到牛先生呢度咧試一試啊！我哋啊葉哥。多謝手勢啦，好，今日多謝曬葉哥。
1: 好 ，OK， 好，麻煩。
0: 多謝。
2: 嘿， hey， 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寶藏？
3: 當然啦，從街頭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館，每一處都係驚喜。
2: 冇錯，樂享生活家帶你解鎖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0: 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4: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1: 哇 ，Winnie
5: 吓，
1: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个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5: 系啊，全哥，就系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6: 嗯，啱啱啱。你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5: 系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1: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5: 你的举手之劳，为他人带来新的希望。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那些错过的美丽，是否让你念念不忘？
1: 停低，
0: 停低
1: 你匆忙的脚步，聆听我哋嘅声音，
0: 聆听我哋嘅声音。
1: FM 98.3，
0: 乐在途上，
1: 乐在途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受龙舟水影响，6月16日至18日，新会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公路防汛形势极为严峻。新会区交通运输局统筹组织公路服务中心迅速响应，连日来加密巡查频次，重点对高边坡、临水、临崖路段、桥梁、涵洞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期间累计出动养护人员87人次，作业车辆20车次，疏通排水沟650米，修补路面坑槽100平方米，清理桥梁泄水孔50余处，及时消除路面安全隐患。目前强降雨天气仍在持续，公路服务中心将保持高度警惕，持续抓实抓细各项防汛防御措施，全力守护辖区公路安全畅通。6月17日，见字如面乔批画乡情阅读分享会在衙门镇飞跃空间举行。分享会以乔批加阅读加咖啡加青年对话的创新模式，让青年在轻松氛围中走进乔批。本次活动特别设置笔墨传情新时代乔批家书书写体验环节，复刻传统乔批书写场景，大家执笔寄情，落笔研制。同时，活动现场市委宣传部、新会区委宣传部同步开展图书捐赠仪式，向衙门镇农家书屋捐赠优秀图书。此次活动为书香新会建设开辟全新路径，推动本土侨乡文化与全民阅读双向赋能融合发展。国家禁毒办6月17日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从会上获悉，2025年全年新发现35岁以下青少年吸毒人数同比下降41.6%，青少年防范药物滥用的认知能力明显提升。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6月18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新规明确，即日起，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大湾区内地9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的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办法即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当地时间6月17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声明称，2026年3月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已造成247名黎巴嫩儿童死亡，992名儿童受伤。声明说，受安全局势影响。

0: 许多家庭无法返回原居住地，数十万儿童流离失所。据估计，黎境内有超77万名儿童正在承受暴力冲突带来的心理影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命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啊，小云，你的皮肤红卜卜嘅，腮红打得多得滞，打过界喎、啊，靓女。
3: 女博士啊，你唔好笑我啦，我啱先啊，烈日当空嘅时候出咗去冇带遮，又冇搽防晒，翻嚟就变成咁啦。我都想将自己咧放入冰箱嗰度降下温啊。
2: 我睇你系晒伤咗啦。
3: 吓、啊？晒伤埋，好似又系啊！我依家块面咧真系有发烧嘅感觉，热辣辣，好似把火咁啊！点算啊？
2: 你都唔算好严重嘅，
3: 咁严重啊？
2: 先用呢个冷湿敷啦，冷咧就系用皮肤温度低少少嘅湿毛巾，或者系冻一啲嘅面膜，对晒过的皮肤咧进行一个修护。
3: 冇面膜喺度喎，咪湿毛巾啦、啊。
2: 慢慢啦，嗱，如果咁样都唔可以缓解嘅话咧，就应该系尽咗去医院睇下啦。
3: 唉，你话啦，依家夏天持续高温啊嘛，我哋呢啲打工一族啊，冇可能一直咧都留喺空调房嗰度噶啦，咁始终要出门口喎、啊。点防晒啊？
2: 第一咧就避免喺紫外线特别强嘅呢个时候外出，尤其系上午嘅10点到晏昼嘅2点，我哋要避免喺呢个时间进行长时间嘅户外活动。
3: 系咯，我头先点几钟喺出边咯。
2: 第二啦，就要搽一啲防晒类嘅产品。第三咧就要着长袖衫、撑遮、戴帽、戴口罩。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讲下思前的六州习俗。思前龙舟习俗咧，喺2019年就入选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咁思前龙舟有啲咩嘅特点咧？总结起身咧，就可以咁讲嘅：河涌交织，绿洲劲道，浪花飞溅，鸟掌齐划。就咁听起身，系咪都觉得十分之气势勃勃咧？新会区思前镇依山傍水，南临潭江。河涌交织纵横，是开展龙舟活动的好地方。思前龙舟历史悠久，目前来讲有红楼、陈鹤、大范、曾边、河桥、中心、马涌、双流等8条村，8支的传统龙舟队处于活跃之中。有多首的清代龙舟以及其龙头龙尾还保存得十分之好。咁根据史料记载，思前镇嘅龙舟队基本上都系始建于清代。陈鹤村蔡龙舟就有130几年嘅历史，大范村蔡龙舟有145年嘅历史，而河桥村蔡龙就有110几年嘅历史，中心村双村蔡龙就有150年嘅历史，而马涌村蔡龙亦都有102年嘅历史。思前爬龙舟其实咧系有一套整套完整嘅古老仪式，就例如钻龙头、请龙神、起龙、上落、升水、望龙、祭江、出龙、爬山博、彩车、藏龙雪等等嘅环节。而如今嘅赛龙舟方式，亦都系思前人喺旧俗爬山博嘅基础上创新而成。而慢慢又建立了龙舟基地，引入了体育竞技的规则，全镇每年集中举办大型龙舟赛，打造地方品牌，形成亮丽的文化名片。而每到龙舟节，即是5月初5端午节的时候，大家一起参与龙舟节，也都保留洗龙舟水、食龙舟饭、龙舟结契等等的传统活动。大型龙舟赛还会举行龙舟祭祀系列的仪式，其中就包含宣读祭。

0: 民为拜、敬酒、为龙舟点睛等等。在一连串的炮掌声、呐喊声当中，遥掌齐划，浪花飞折，彩旗飞舞，龙舟飞驰，睇起身真是赏心悦目啊！而诗前龙舟的习俗折射出的亦都是诗前镇的风土人情，展示出诗前人良好的精神风貌，更加是诗前人敢为人先、奋力拼搏、团结协作、爱国爱乡的体现。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有趣的民间习俗，敬请留意收听。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2: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2: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3: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2: 系咩礼物啊？
3: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袋至旺财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你以为旅途只是一个人？
11: 啱好的旅途，你经过那个车站。啱好嘅路口，你亦都喺度等红绿灯。啱好呢个时候，你又听紧我中意嘅歌。
12: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10: 我哋都喺度期待，同你一齐欣赏世界嘅人。
11: 同你一齐欣赏世界嘅人。
10: 乐在途上。
11: 乐在途上。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搞响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另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扣安全帽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迎奔放的热浪，
7: 等下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10: 纵使时光流转，岁月变迁，与你途中的相遇好似一束光，温柔了岁月，惊艳了时光。
11: FM98.3 新会电台，
10: 乐在途上，和你友情相伴，让你路上不孤单。
12: 端午佳节啊，咁啊，唔少嘅朋友咧，亦都系翻到我哋咧，就系新会咁去到咧，就系各个乡镇当中啦，就系睇下一个精彩嘅龙舟竞渡啊。嗱，咁啊，第十届商会杯啊，狮前镇嘅龙舟竞渡啦，咁啊，已经咧就系进行紧呢一个嘅颁奖仪式噶啦。咁啊，大家咧透过我哋商新会微信公众号啦，亦都可以睇到咧，就系我哋现场嘅吓嗰啲欢欣雀跃嘅嗰啲气氛啊，吓咁啊，感受到咧就系我哋场上面吓，咁啊头先咧就系一啲嘅嗰啲龙舟健儿啦，就系佢哋嘅嗰个嘅拼劲啦，咁啊然后咧就喺场嘅两边啦，就系嗰啲观看呢一个龙舟赛事嘅一啲粉丝朋友啊，咁啊佢哋啊几咁激情啊，吓咪又会热力澎湃噶，系咁啊恭喜晒咧啲获奖嘅队伍啦，嗱咁啊端午节啦就好多朋友咧嚟到我哋新会啦，就系睇龙舟赛事，咁啊然后唔少得嘅当然就系品尝下我哋一啲嘅地道嘅特色嘅美食啦，咁啊其实讲到咧就系我哋新会嘅特产第一个，大家谂到嘅系咩咧？当然就系新会嘅陈皮啦，呢个就系广东三宝之一，又享有住千年人参、百年陈皮嘅美誉。咁啊，只有产于我哋新会区呢一个特定嘅区域，以新会金呢一个特有嘅品种咧，就系作为一个加工原料，采用三反式将新会金皮咧进行开皮等特定嘅加工工艺啦。咁并且我哋新会当地自然嘅环境之下陈化3年以上啦，先能够被称为正宗嘅新会陈皮嘅。嗱，所以大家要买陈皮嘅话咧，就真系要认准吓，咁啊要符合我哋上述嘅条件啦，先能够叫做正宗嘅新会陈皮吓。系啦，嗱，新会陈皮啦，咁啊同一啲嘅食材搭配啦，真系可以发挥到咧，就系佢自己一个好奇妙嘅一个作用嘅，咁啊可以去味提鲜啦，又可以咧就系滋补益气啦，咁啊从点睛之笔嘅材料，再到咧就大放异彩嘅主角，咁我哋新会陈皮咧真系无处不在嘅，咁啊陈皮嘅巧用啦，就系对我哋嘅味蕾层次嘅进一步嘅丰富啦，亦都系岁月味道嘅留香啊。系啦，咁啊，除咗咧就话呢个金普茶系嘛，陈皮水鸭汤，咁仲有咧就系陈皮骨啊咁样吓，咁啊其实谂翻起咧就话整翻一个陈皮红豆沙都好正噶。 嗱，咁啊嚟到新会嘅话咧，唔少得梗系要食下呢一个嘅烧鹅啦吓。咁啊嗱，新会人咧出晒名咧，就系中意食烧鹅，而且系识得食烧鹅，而且仲擅长烹制鹅添嘅吓。咁啊，所以咧呢一个都系我哋新会咧就系、是、一张好特色嘅饮食嘅名片啦吓。咁啊，名扬至到啦啊，港澳啊，甚至乎系海外啊咁样。咁啊，呢、这个古井烧鹅啦，究竟有几好食啦？真系你食过就知啦，真系食过翻寻味啊！皮脆肉嫩啊，就系、是、见到哇，佢嗰个古铜色嘅啊，拎立立嘅嗰个皮色啦，吓油亮酥脆啦，真系想一啖咧就系食落去噶啦，唔理左俾定右俾，总之系烧鹅髀就好食噶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在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忙碌导致身体不适，情绪不佳。这个时候不要只是叫人家多饮热水了，试下这一款家常的陈皮汤，令到关心的人更有温度，更美味。同你介绍佛手石服桂圆肉煲瘦肉汤，这个汤属于益气滋阴之余又能够理气健脾的汤品，药性平和，适合一家大小去饮用。材料用到250克的瘦肉，佛手10克，石服15克，桂圆肉30克，陈皮一块，生姜3片，食盐适量。做法，先将瘦肉洗干净，飞水，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煮滚，再连同所有材料放入锅中，大火煲开，改细火煲一个钟头，调味即可。这个汤陈皮能够理气和胃，佛手还能够疏肝解郁，尤其适合平时喜欢叹气多愁善感的人士。
2: 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流到堆密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流到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流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流道那里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诶，好啊好啊好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0: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号端午节当日，喺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号至21号，诗前文昌广场举办由

0: 陈皮人家集团冠名，农药施前，酿造潮家，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这个端午，相约施前，不见不散。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系啦嗱，咁啊睇睇咧就话嚟到我哋生活咧咁多特色美食系嘛，咁啊请到广东过端午呢个嘅一个见面礼啦吓，咁啊因为好暑期好快到啦嘛吓，咁啊我哋广东咧唔单止热情嘅邀请啊，咁啊仲准备咗咧就系一个实打实嘅见面礼俾大家啦。嗱，从6月16号开始啦，一路持续到月底啦。咁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咧亦都启动咗一个2026年请到广东过端午嘅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嘅，咁啊会发放咧就系总计有3000万元嘅文旅消费券啦，最高咧就系满减500蚊嘅。即无论你是省内居民又好定是远道而来的游客都好啦，那这一波福利呢大家都可以领的。是啦，咁啊每日早上10点就准时发券啦，而且限量供应啦，领完就即止。而且呢一个消费券呢就是佢涵盖嘅范围非常之广嘅。酒店民宿啊、景区门票啊、文艺演出啊，仲有一啲嘅入境游嘅度假线路都可以使用嘅。咁啊连嗰个低空旅游啊、游轮呢个嘅旅游啊、冰雪旅游啊、亲子旅游啊等等新潮体验啦都包含在内。端午啦仲有暑期啦都系全覆盖㗎喎。咁啊，呢个优惠嘅力度咧，就真系好到位嘅。咁啊，达到咧就话满2500可以减500，满1000就减300，满1000减200，满500就减100，200都减40啊！吓，即系花得多就减得多，玩得越尽兴咧，就悭得就越多嘅。系啦，大家啦就系、是具体啦就喺各个嘅平台啦，譬如话携程啊，咁啊去哪儿啊吓，咁啊去搜下我哋呢个嘅广东文旅消费券，或者咧就系广东消费券呢啲关键词啦吓，咁啊仲有咧就喺呢个飞猪旅行嗰度咧就可以搜广东文旅券吓，广东消费券，同程嗰度咧就系搜广东惠民补贴呢啲关键词，美团啊、大众点评啊、抖音啊咧就可以搜请到广东过端午或者广东文旅消费券呢啲关键词啊吓，咁啊就可以。搜索下啦，就系、是、即系直接进入到啦，就系、是、一啲嘅呢啲页面当中啦吓，咁啊去进行消费啦。有一个嘅小提醒嘅吓，呢个消费券咧就自你领取之日起3日之内有效嘅啫，预期咧就会系重新需要领取噶啦。所以大家咧就系因需而咧就去抢呢啲券咯吓，咁啊如果你谂住呢几日嘅时间啦，谂住咧就去消费啦，咁样咁啊就可以咧就系进入到呢个平台当中咧就抢呢个消费券，而且抢到券嘅话咧就要尽快消费啊吓，嗱咁啊使用呢个惠民补贴购买嘅啲文旅产品同服务啦，最迟嘅使用时间咧就系去到8月31号嘅，咁啊大家具体咧亦都睇翻各个平台当中一啲嘅规则啊。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心理优品桥都甄选，本期心理优品节目聚焦本土品牌苏三三食品，对话创始人林燕山。从暖心熱飲到养颜食品，他们一直专注女性日常滋养，创新推出的甘蔗冻更成为壮农新亮点。企业用温暖和创意为本土优品打开新天地。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一起聆听苏三三的创业故事，为心理优品打 call。
2: 我哋個古法黑糖姜，咁咧佢係純牛奶，再加我哋個古法黑糖。古法黑糖咧，我哋用嘅係雲南夠精夠細嘅黑糖磚塊，再加上雲南嘅小黃姜，去24个钟入邊去熬煮出嚟嘅，再加上牛奶、紅棗、桂圓一齊去熬煮，咁啊變成一杯我哋呢個黑糖姜。
1: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6月17号11点到12点6月20号17点30分到18点30分6月21号14点到15点推广生活名优产品，讲好生活品牌产业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5: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6: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1期将于6月24号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生活区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疫商环境，促进民疫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平。
7: 大家好，我是区发展和改革局的陈振平。6月24号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将和大家交流区15/5规划纲要的编制情况，以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同埋提出宝贵意见。
6: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8: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争议。藏住人间真善美，佢就系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6月17号开始，生活电台将喺中午12:30和晚上7:30播出由林少明播讲嘅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善哉善哉，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连霜华，
10: 冬煮茶。
6: FM98.3
9: 生活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喺呢个端午假期啦，咁啊同大家啦共度咗咧，就系欢乐嘅时光啦。咁啊同大家咧就分享咗我哋啊本地嘅一啲精彩嘅龙舟嘅赛事啦。咁啊仲有咧就话不止龙舟嘅活动啦，咁啊仲有好多嘅好食好玩嘅好去处咧，就带俾大家。嗱，咁啊呢一个端午假期啦，咁啊公众探亲访友啊，外出游玩嘅活动系增多咗嘅。咁啊而且咧时值系暑期啦，吓咁啊暑假啦，咁啊呢个蚊媒传染病啊抢到传染病啊，咁仲有咧就系高温中暑呢个风险咧就会系增高噶啦，咁啊所以啦，中疾控方面啦，咁亦都系提醒大家啦，咁啊喺呢一个嘅假期期间啦，大家都要做好预防登革热啊、肌肉肯亚热啊、寨卡病毒啊、埃博拉病毒啊，仲有咧就系喉痘啊、食物中毒啊，以及高温中暑呢啲嘅情况啦，咁啊尤其是咧就系要注意一下啦，屋企嘅老人家啦吓，咁啊特别一啲嘅食物嘅问题啊吓，咁啊每咧我发现咧系都好多老人家啦吓，咁啊佢哋都真系长久以嚟嘅一种嘅节俭嘅美德啦，咁啊而令到好多嘅食物有啲时候咧就可能食得耐咗啊，放得耐咗啊，又或者开咗封放喺度又唔记得咗啊，放得太耐啊，然后咧就又攞嚟食，咁啊最怕咧就话出现一啲咧就系个食物嘅一个不洁啊，或者系中毒啊呢咁嘅情况发生，所以咧多啲咧就系去真系好似稽查员咁啦，就系稽查下啲老人家。屋企里边有冇啲食物咧，就系放得即系过咗期啊，又唔记得咗食嘅嗰啲啦吓。咁啊，同埋都要系同佢哋分享翻啦，就系食用食物嘅呢一个健康嘅原则啦。嗱，仲有大家啦，端午假期啦，就聚餐啊，咁啊出边食饭啦，就有多啲嘅机会啊嘛，咁所以啦，咁大家亦都系要留意翻啦吓，一啲嘅食物嘅安全嘅问题，咁啊以及咧就话切记咧就系进食一啲嘅野生嘅菇菌，嗱呢个咧就要提醒大家啦，因为寻日喺我哋嘅流行生活家里边咧都讲到咧就话有一啲嘅朋友啦，就系因为食用不当啦吓，又或者咧就话错食啦一啲嘅野生嘅菇菌啦，咁啊而咧就发生咗一啲中毒事件，咁希望大家啦，亦都系要留意翻吓呢啲嘅安全嘅事情啦，吓一啲嘅信息啦，咁啊一定咧就系要好咁啊保重自己嘅身体，以及咧就系家人嘅安全啦。好啦，俾咗你健康嘅提醒，亦都结束我哋啦今日嘅乐在途上嘅呢一个节目嘅时光啦。阵间仲会有我哋更多精彩嘅节目等住你吓。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即时路况嚟睇睇五点钟啦，我哋城区啦各张道路面现时交通状况啦，整体都比较良好嘅。咁啊，现时望到咧就系江西大道西呢边嘅位置啦。咁喺金沙呢边咧就系往紫华路嗰边嘅方向啦，而家嘅车辆系稍稍增多。另外，岳阳街呢边啦，咁啊沿线嘅路段啦都比较之热闹。咁啊，再有咧就睇睇啦，五面路呢边啦，而家亦都系稍稍啦就系车仔多少少嘅。城区呢边啦，而家整体啦嘛，交通还系比较顺畅嘅吓，咁啊，敬请各位司机大佬咁，亦都系要留意翻啦，就系路面嘅实际嘅交通情况啦，就系通行啦。今次嘅实时路况为你关注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受龙舟水影响，6月16日至18日，新会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公路防汛形势极为严峻。新会区交通运输局统筹组织公路服务中心迅速响应，连日来加密巡查频次，重点对高边坡、临水、临崖路段、桥梁、涵洞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期间累计出动养护人员87人次，作业车辆20车次，疏通排水沟650米，修补路面坑槽100平方米，清理桥梁泄水孔50余处，及时消除路面安全隐患。目前强降雨天气仍在持续，公路服务中心将保持高度警惕，持续抓实抓细各项防汛防御措施，全力守护辖区公路安全畅通。6月17日，见字如面乔批画乡情阅读分享会在衙门镇飞跃空间举行。分享会以乔批加阅读加咖啡加青年对话的创新模式，让青年在轻松氛围中走进乔批。本次活动特别设置笔墨传情新时代乔批家书书写体验环节，复刻传统乔批书写场景，大家执笔寄情，落笔言志。同时，活动现场，市委宣传部、新会区委宣传部同步开展图书捐赠仪式，向衙门镇农家书屋捐赠优秀图书。此次活动为书香新会建设开辟全新路径，推动本土侨乡文化与全民阅读双向赋能、融合发展。国家禁毒办6月17日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从会上获悉，2025年全年新发现35岁以下青少年吸毒人数同比下降 41.6%， 青少年防范药物滥用的认知能力明显提升。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2.7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1 万名，缴获毒品 33.5 吨。6月18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新规明确，即日起，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大湾区内地九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的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办法即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当地时间6月17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声明称，2026年3月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已造成247名黎巴嫩儿童死亡，992名儿童受伤。声明说，受安全局势影响，许多家庭无法返回原居住地，数十万儿童流离失所。据估计，黎境内有超77万名儿童正在承受暴力冲突带来的心理影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你睇睇听日我区大致咧系多云间晴天嘅，有分散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4度。从听日开始咧到25号咧，降雨系有所减弱，午间趋于炎热。嗱，当前咧正值龙舟水降雨嘅集中期啦，咁近期我区已经系出现连续降雨，咁请大家咧要注意防御强呢个局地嘅强降水啦，同埋佢引发嘅啲次生灾害啦。未来几日啦，咁气温方面啦，咁会系上升到去到35度噶，咁提醒大家啦要注意新一轮嘅防暑降温啦。今次嘅天气预报到呢一度。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3: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北京时间6月19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两场，捷克男足1-1战平南非男足，瑞士男足4-1大胜波黑男足，上演疯狂一夜。捷克和南非男足二轮过后同积一分，出线形势都差不多，就是很难竞争小组前二，只能最后一轮取胜。四个积分大概率可以成为其中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但继续不胜将被淘汰，两队存在一起出局的可能性。另外再来看看波黑，最后一轮面对卡塔尔，只要取胜还能出线，一旦不胜大概率出局。波黑大比分输球对于卡塔尔来说自然是好消息，一方面是波黑净胜球没有优势，另一方面卡塔尔看到了取胜希望。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6月20日将迎来小组赛第二轮的多场焦点战，其中北京时间8:30由巴西对阵海地，巴西队此役将是锁定小组头名或提前出线的关键战，海地队则需全力争取积分以保留晋级希望。巴西队预计将掌控控球权，利用技术优势压制对手。海地队可能采取防守反击策略，试图通过定位球或快速转换寻找机会。另外北京时间6点有苏格兰对阵摩洛哥，苏格兰在教练的带领下展现出顽强的防守和高效的进攻。摩洛哥作为非洲劲旅，拥有众多效力于欧洲5大联赛的球员，个人能力突出，但需解决团队磨合问题。再来看看北京时间3点由美国对阵澳大利亚，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美国队背负着巨大的主场期望。首轮全取3分后，此役面对同样首战告捷的澳大利亚，双方都将力争2连胜，以掌握出线主动权。美国队依靠身体素质和主场气势，澳大利亚队则以硬朗的英式踢法和纪律性著称，比赛可能呈现高节奏、高对抗的特点。好，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的赛事更加精彩，带给我们无限的激情和乐趣。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7: 国庆长假过来江边度玩，真。

0: 系舒服，空气清新，环境又优美。
1: 诶，爸爸，嗯、你睇嗰边，哦，嗰边有间拆船厂啊，好似好得意咁，我哋过去睇下啦。
2: 好啊，好啊。哎呀，乜拆船厂嘅含油废水、废润滑油全部滴喺地面上边都唔处理嘅？
1: 嗯，系、哦，呢度咁近江边，好容易污染河流噶。
3: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啲拆船企业污染环境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4: 根据《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10条规定，拆船单位必须配备或者设置防止拆船污染必须嘅拦油装置、废油接收设备、含油污水接收处理设施或者设备、废弃物回收处置场等，并经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嘅环境保护部门验收合格，发俾验收合格证后，方可进船拆解。同时，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18条第2项规定，未按规定要求配备和使用防污设施、设备和器材造成环境污染的，监督拆船污染的主管部门，除责令其限期纠正外，还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冇错啦，拆船企业一定要系按照相关嘅规定配备好防污设施，防止废水废油污染土地同埋河流，共同打造我哋生活美丽嘅海岸线。
4: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4: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你即系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4: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5: 啊，全哥咁样啊？
4: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4: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7: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6: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8: 全中100分。
6: Yeah!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生活电台。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7: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8: 葵乡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现生机，
10: 水边清岸景优美，
9: 路边成荫花出彩，
10: 镇村整洁人人爱，
9: 景区提质透绿意，
10: 净化美化齐实施，
9: 五边整治换新装，
10: 绿水青山共守望，
8: 葵乡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9: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7: 各有关单位、车主因过度之二四力新会大道段启超大道立交施工，需对新会大道人民南路至低立南路路段实施交通管制。2026年6月23日至6月30日，启超大道中心南路辟交口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继续保持禁止互通状态，东西向行车由临时开放的中心南车站岗匝道通行，南北向保留侧分带两车道右转通行。中心南路在此阶段道路两侧停车位禁止停车，以供社会车辆有足够的通行范围。2026年7月1日后，启超大道立交主道违闭施工，启超大道与中心南路开放互通，施工期间东西向、南北向行车均只可直行，禁止掉头及左转，如受强降雨天气导致施工受阻，即相应顺延开放时间。管制期间因道路变窄，请过往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减速慢行，若因工程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13: 迎奔放的热浪，
11: 享下风的轻狂，
1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到今半钟啦，咁进入我哋嘅实时路况，睇睇而家城区咧各站道路面嘅交通状况啊。咁啊，现时咧牛雕岗嘅位置咧呢边见到整体啦，咁啊通行顺畅，未见多车现象嘅。咁仍然都系江岛见到咧，就系江州大道西嘅位置啦。啊，金沙呢边对出啦，就系往啊紫华路思前大闸方向啦，就系车流系稍多一啲嘅。咁啊，另外杨街呢边啦，咁啊依然都系车多热闹。咁啊，再有咧就睇翻而家啦，就系新会大道啊，咁啊万达对。最出嘅呢个新会大道中呢边啦，而家车流方面咧，亦都系逐渐增多嘅。其他嘅路段咧，未见到咧，就系多车繁忙现象啦。今次嘅实时路况，为你关注呢度。
4: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6: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船舶详细设计室主任姚燕。为了令到每一张图纸都能够落地见效，姚燕始终坚持深入现场，针对施工细节常常都会同施工队实操人员交流探讨，确保设计的每一项工艺都能够得到实施，但工作中难免都会有被质疑的时候。
7: 当时建造45000吨半浅泊第一个准段下水的时候，就有现场监造的质疑。因此，因为我们采用的是4总段的水上河冷的工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没有退路。他们的担心也是应当的，但是我们也做了十足的准备。我将我们的工艺原理、工艺措施、测量与计算的方式等等解释给他们听。他们听完后呢，觉得我们想的也很全面，措施完备，实际上我们4总段水上河冷也很顺利地完成了，也得到了各方的高度认可。但对于我而言，当时并没有感到异常的兴奋，反觉得心中的大石终于落下了。
6: 从蓝图到现实，要现做事情一事不苟、精益求精的品质，为每个工艺成果的质量提供了保证。
7: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就义无反顾地走好这条路吧。未来我还是保持初心不变，继续扎根在这个领域，在技术攻关、工艺创新、方案创新上再下功夫，做出更多高质量可推广的技术成果，为公司和行业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6: 躬耕船台，将心铸蓝，姚燕充分发扬执着专注、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以工艺创新在船舶制作行业发光发热，以精益求精铸造核心设备和大国重器。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1: 资经

0: 老到冇返，真做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3: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特人。近段时间，我区某小区业主向相关部门投诉自己新购买入住嘅小区物业楼下，原先设置为停车场嘅位置，而家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相关部门在收到投诉之后，限时要求物业清理现场建筑垃圾。停车场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这一行为是否违法？又违反哪些法规条文？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17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因建设等特殊需要，确需临时占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的，应当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若果违反的，将根据第2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以罚款。一、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二、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三、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的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2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上述小区的物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许可，私自设立建筑垃圾堆放点，已经严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此温馨提醒各小区物业单位和业主，在处理装修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当选用有资质的公司或者运输到政府指定的场所，切勿因贪图一时便利违规堆放垃圾。
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4: 1个钟边够？
6: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5: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啲就得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0: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4: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超安啊！
5: 嘿嘿，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的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6: 切，我即其仔就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4: 凝总感觉就是比中奖中会审啊，所以热血行盟由我一份。
3: 热血行盟期待你的加入。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嚟到六点钟啦，继续我哋嘅实时路况，关注路面交通情况啊！而家城区咧各张道路面咧，整体见到啦都好靓仔，交通顺畅。牛雕江呢边咧各个方向进牛雕环道嘅车流系唔多，不如红灯嘅位置啦，咁呢边咧交通亦都整体顺畅嘅。生活大道啦，而家沿线啦见到整体通车都系比较顺畅。咁啊现时啦，咁啊热闹嘅路段啦，依然都系岳阳街呢边啦，人民路呢边双向啦，即系正路啦，咁呢个路段方面咧，见到系稍稍多车。城西一路呢边咧就系南往北方向呢边咧就系稍稍多车少少。咁啊，另外咧就睇翻咧就系喺东头里啊呢一边啊吓，咁啊东甲呢一边啦吓，咁啊就比较热闹啦啊。咁啊，今日应该咧就亦都系啱啱爬完龙舟啊嘛。咁啊呢边咧就系东头里呢个路段呢边咧，东甲村呢个路段咧就比较多车少少，咁大家亦都要注意一下。今次嘅实时路况，为你关注呢度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受龙舟水影响，6月16日至18日，新会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公路防汛形势极为严峻。新会区交通运输局统筹组织公路服务中心迅速响应。连日来加密巡查频次，重点对高边坡、临水、临崖路段、桥梁、涵洞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期间累计出动养护人员87人次，作业车辆20车次，疏通排水沟650米，修补路面坑槽100平方米，清理桥梁泄水孔50余处，及时消除路面安全隐患。目前强降雨天气仍在持续，公路服务中心将保持高度警惕，持续抓实抓细各项防汛防御措施，全力守护辖区公路安全畅通。6月17日，见字如面乔批画乡情阅读分享会在衙门镇飞跃空间举行。分享会以乔批加阅读加咖啡加青年对话的创新模式，让青年在轻松氛围中走进乔批。本次活动特别设置笔墨传情新时代乔批家书书写体验环节，复刻传统乔批书写场景，大家执笔寄情，落笔言志。同时活动现场，市委宣传部、新会区委宣传部同步开展图书捐赠仪式，向衙门镇农家书屋捐赠优秀图书。此次活动为书香新会建设开辟全新路径，推动本土侨乡文化与全民阅读双向赋能融合发展。国家禁毒办6月17日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从会上获悉，2025年全年新发现35岁以下青少年吸毒人数同比下降41.6%，青少年防范药物滥用的认知能力明显提升。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6月18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新规明确，即日起，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大湾区内地9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的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办法即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当地时间6月17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声明称，2026年3月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已造成247名黎巴嫩儿童死亡，992名儿童受伤。声明说， 受安全局势影响，许多家庭无法返回原居住地，数十万儿童流离失所。据估计，黎境内有超77万名儿童正在承受暴力冲突带来的心理影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6: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咧要绑佢侧边边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应急管理提醒你，
9: 英哥啊，遇到雷暴嗰阵呢，好唔好打电话啊？
10: 遇到雷雨天气嘅时候，喺山顶或者系空旷嘅地带，都千祈唔好玩手机、打电话，又或者系听电话啊！本节目资料系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3: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4: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在思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思前文昌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思前、酿造潮家、文昌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这个端午相约思前，不见不散。
15: 夏风温柔。
16: 万物晴朗，
15: 心怀热爱，
16: 奔赴远方。
15: 983生活电台。

0: 牛肉
1: 牛肉
0: 六点半
1: 六点半
0: 我喜欢你
1: 我喜欢你。

0: 好意思啊，我唔识听，又唔识讲嘅。
1: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2: 安全系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内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路记住。
9: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0: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1: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10: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2: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3: 迎奔放嘅热浪，
14: 等夏风嘅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6: 相聚一下
15: 心开朗。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7: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8: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7: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这
18: 么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7: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1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三火明珠耀西江，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萝卜妹由婷婷演绎，霍产全由施恩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
20: 一湾江水嘅落日诗篇啊，咁讲真啦，个日落真系好靓嘅。如果同阿 wing 一齐睇，唉，实在好浪漫嘅啫。
21: 一杯咖啡嘅味蕾感动。阿 Winnie 话呢度嘅咖啡好正噶噃，啊，有几正咧？比得上我嘅全记咩？
22: 三科展子嘅折眉浅莲。阿 Winnie 姐讲讲系乜嘢展子啊？
23: 早晨，早晨啊！早晨，你哋三个系咩睇咁认真啊？
21: 早晨啊 ，Winnie，
23: 睇紧乜嘢啊？
21: 阿 Winnie 啊，你啊嚟得啱啦！吓啊，你去边度饮咗一杯令到你嘅味蕾咁感动嘅咖啡嘅？
20: 仲有啊，你去边度睇咗一场好似诗一样嘅日落呢？
22: 我有兄弟谁呢？你话零散科展子系乜嚟㗎咋？
23: 乜原来你哋喺度研究緊我之前发嘅小红书啊？答案就系大澳。
22: 啊，
21: 大澳？我平时攞货送货去过好多次大澳，嗰度嘅美食多我就知啦。但系有你讲嘅咁靓咁好玩嘅咩？
23: 诶，全哥啊，你拗啦！大澳依家咧三个碧道公园，嗱，澳岛湿地公园、澳岛叠翠公园、 独占鳌头公园，哇，真系靓到飞起啊！
22: 哦，唔怪得你话三科展子嘅节眉浅脸啦，原来佢三科展子就系指佢三个梗演。
23: 嗯，醒目。
22: 啊 ，Vinny 姐俾你讲到我好想去留啊！
21: 啊，我都想去睇下佢哋嘅咖啡点同我嘅全记比啊！
0: 我都想睇下嗰度嘅日落有几靓，啱唔啱俾个 surprise 俾阿 wing 啊？
23: 喂，咁呢个周末我哋一齐去咯！
22: 啊，好啊，
21: 好啊，好啊！
23: 咁靓嘅地方去多几次啊，绝对唔会厌噶、
0: 好嘢，好嘢，好嘢！
22: 哇，佢个敖都湿地竟然好恢阔啊！由湿地由庄道仲可以管尿添、啊。
23: 呢、這个公园嘅前身咧就系罗家围滩陶地啊，有成77.8亩噶，经过咗啦生态修复啊，依家啦变成咗湿地公园啦。
0: 啊，嗰啲系咩嚟噶？集装箱、木屋，
23: 系露营区同埋太空舱啊！呢、這个敖岛湿地公园咧就系、以机车休闲同埋湿地生态亲子游为主题噶，嗱、可以嚟呢度睇鸟啦，可以钓鱼啦，可以露营啦，同埋亲子活动噶。
0: 诶，头先啫嘛，见到个妈咪带住个女女喺度观察红树林，话系从珠海过嚟，小朋友喺学校学习咗湿地保护知识，咁啱假期就带小朋友过嚟呢度实地睇一睇。
22: 头先啊，开兴趣场我开到好多页 A、B、C， 咦，更攰地扯吧？呢宁豪啊，放紧资料嚟一家四口啊，话系嚟自深圳噶，开你佢知已经成为自三国家中嘅产资教育基地啦。
23: 嗯，
0: 咦，讲咁多全哥咧唔见人嘅喂？
23: 佢头先啊入咗去人哋嘅头盔咖啡之后啊，冇出翻嚟咯。
0: 哇，啲咖啡真系咁好饮嘅咩？我揾下佢先。
23: 嗯。
21: 小鸡翼，我仲啊中意食。哎呀，烧烤啊，我最中意噶。
23: 等你啊，头先仲话要留喺头盔咖啡嗰度，唔舍得走啊。嗱，你睇下呢度嘅敖岛叠翠公园系咪都好有特色呢？
21: 系啊系啊，好多房车添、啊。
23: 呢度啊系以房车露营为主题噶嘛。
22: 唔怪得啦，各地斜牌嘅房车都有啊。
23: 嗯。
0: 嗯，啲帐篷星罗棋布，有啲家庭喺度野餐，有啲后生仔女咧喺度弹吉他唱下歌咁，哇，好有气氛啊！
23: 我上次过嚟玩啊，遇到咧中山过嚟嘅一位吴生啊，佢话咧20多分钟车程咧就可以到啦。嗱，呢度咧有草坪啦，又可以烧烤啦，好啱节假日咧嚟呢度休闲旅游、啊。
22: 中山过嚟先至20多分钟啫嘛，佢近？
23: 嗯，所以啊呢度已经成为咗啦周边城市居民嘅周末根据地啦。
21: 烧鸡翼我嚟啦、
22: 啊！阿倩哥，你冷静啲啊！我仲要去带三个公园啦。
23: 系啊系啊。
21: 咁、第三个公园有咩好玩嘅啫？
23: 梗系有啦，嗱，独占鳌头公园啦，有江边咖啡厅啦，哇，喺嗰度睇住日落饮咖啡，你话浪唔浪漫，写唔写意啊？
22: 嗯，
21: 日落咖啡，咁快啲行咯。
23: 嗯。
0: 哇！夕阳晚霞，光景真系冇得顶啊！阿 Vinny 姐，你真系冇介绍错啫。爬上呢一个独占鳌头公园观景台，登高望远，哇，心旷神怡啊！
22: 诶 ，Vinny 姐啊，
23: 嗯。
22: 宁知教会嘅窿要讲系乜讲啊？
23: 嗱，我哋依家啦身处嘅咧就系大鳌岛嘅最北端嚟嘅，呢度望过去咧见到嘅咧就系石板沙水道同埋磨刀门水道啊，呢度系交汇嘅。
22: 哦，
21: 呢、這个公园嘅名啊真系起得好啊吓，独占鳌头公园，睇嚟准备考试嘅朋友考之前咧要嚟呢一度逛下，攞翻个好意头。独占鳌头啊，
23: 系、哦
22: 嗯，哎呀啊，望住佢嗰个恢阔嘅港景，仲有影港嘅晚霞，神情都特别市场噶，无晒压力。考试嘅时候啊，超常发挥一啲都唔出奇。
23: 嗯，有道理，有道理。
0: 呢度有景观飘台、观景台、休闲步道、亲水平台，最啱咧就系同阿 wing 系挨晚时分过嚟呢边。哇，你哋睇下。呢两江交汇嘅地方被晚霞染成金红色，系咪靓到绝呢？
23: 梗系嗱，去临江咖啡厅入边等住日落咧，都系一个好有仪式感嘅体验嚟噶。阿 wing 啊，一定中意啫。
22: 嗯， 我其实咧明白 Winnie 姐话三颗盏子嘅节眉串连系咩意思咧？佢三个竟然浅起嘅，唔单止系逼到，更加系响灿盏庆嘅省柳景啊！
23: 嗱，大澳镇啦，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将生态嘅短板啦转化成为发展嘅长板，将呢个过路地打造成为目的地。嗱，三颗明珠镶嵌喺江畔，成为咗啦百千万工程绝美嘅一个文旅爆款啊！
21: 喂喂喂，阿包兄啊，你喺度做紧咩啊？
20: 影咗咁多靓相，梗系发翻个朋友圈啦、啊！我准备配文《三颗明珠耀西江》。
19: 广播小品左轮有你知，《三颗明珠耀西江》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1: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

0: 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新会区三防指挥部啦，已经喺16点啦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啦。咁啊，听日啦，我哋区大致系多云到晴天啦，有分散嘅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4度，吹3到4级嘅偏南风，阵风6级，相对湿度系60%到90%噶。21号啦，咁系到24号啦，以晴雨天气为主啊，咁啊，局部地方会有阵雨。咁展望25号到26号啦，会有雷阵雨。提醒你啦，前期我地区啦，咁出现连续嘅强降雨，咁请大家要注意防雨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嘅灾害啦。今次天气预报到呢度，多谢你收听。

亮粉去艺穷。你知今年圣诞冇大餐，就话空气当礼物冇问题。如果灯饰锁门也冇走，就买两粒烧卖当火鸡。

0: 点半。
1: 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星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4: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5: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4: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5: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4: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7: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6: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8: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6: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9: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

0: 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2: 压实，对，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更有劲道。
3: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1: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4: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长汉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1: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5: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1: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6: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1: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7: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1: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0: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8: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0: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9: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 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9: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9: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9: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15: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9: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16: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9: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7: 办好中国的事情，
18: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9: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9: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9: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20: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与学触感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

0: 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4: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5: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6: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即位工程。
5: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7: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5: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7: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8: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10: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4: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11: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12: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策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3: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8: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14: 呀，这路面实话注意安全啊！
8: 上午九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5: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8: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1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8: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19: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18: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4: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0: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 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球

0: 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C 组苏格兰对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对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2: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9: 佢底子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实则心怀苍生，负荆去邪，一把烂蒲扇，散尽世间不平事，一身旧争议，藏住人间真善美。佢就系传奇活佛济公啊！各位听众朋友，由6月17号开始，新会电台将喺中午12点30分和晚上7点30分播出由林少明播讲嘅长篇小说《济公传》，与你重温经典，欢迎大家收听。
1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7点，
9: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9: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9: 新会电台。
1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

0: 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2: 呢啲咪讲默契咯。
0: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3: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北京时间6月19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两场，捷克男足1-1战平南非男足，瑞士男足4-1大胜波黑男足，上演疯狂一夜。捷克和南非男足二轮过后同积一分，出线形势都差不多，就是很难竞争小组前二，只能最后一轮取胜。四个积分大概率可以成为其中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但继续不胜将被淘汰，两队存在一起出局的可能性。另外再来看看波黑，最后一轮面对卡塔尔，只要取胜还能出线，一旦不胜大概率出局。波黑大比分输球对于卡塔尔来说自然是好消息，一方面是波黑净胜球没有优势，另一方面卡塔尔看到了取胜希望。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6月20日将迎来小组赛第二轮的多场焦点战，其中北京时间8:30由巴西对阵海地，巴西队此役将是锁定小组头名或提前出线的关键战，海地队则需全力争取积分以保留晋级希望。巴西队预计将掌控控球权，利用技术优势压制对手，海地队可能采取防守反击策略，试图通过定位球或快速转换寻找机会。另外北京时间6点有苏格兰对阵摩洛哥，苏格兰在教练的带领下展现出顽强的防守和高效的进攻。摩洛哥作为非洲劲旅，拥有众多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个人能力突出，但需解决团队磨合问题。再来看看北京时间3点有美国对阵澳大利亚，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美国队背负着巨大的主场期望。首轮全取3分后，此役面对同样首战告捷的澳大利亚，双方都将力争2连胜，以掌握出线主动权。美国队依靠身体素质和主场气势，澳大利亚队则以硬朗的英式踢法和纪律性著称，比赛可能呈现高节奏、高对抗的特点。好，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的赛事更加精彩，带给我们无限的激情和乐趣。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名理而争讯，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讲下司前的龙舟习俗。司前龙舟习俗呢，在2019年就入选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咁司前龙舟有啲咩嘅特点呢？总结起身呢就可以咁讲，河涌交织，龙舟竞渡，浪花飞溅，鬧掌齐划。就咁听起身系咪都觉得十分之气势勃勃呢？新会区司前镇依山傍水，南临潭江，河涌交织纵横，是开展龙舟活动的好地方。司前龙舟历史悠久，目前来讲有红楼、陈鹤、大范、曾边、河桥、中心、马涌、双流等8条村8支的传统龙舟队处于活跃之中，有多首的清代龙舟以及其龙头龙尾还保存得十分之好。根据史料记载，司前镇的龙舟队基本上都是始建于清代，陈鹤村蔡龙舟就有130多年的历史，大范村蔡龙舟有145年的历史，而河桥村蔡龙就有110多年的历史，中心村双村蔡龙就有150年的历史，而马涌村蔡龙亦都有102年的历史。司前爬龙舟其实呢是有一套整套完整的古老仪式，就例如钻龙头、请龙神、

0: 起龙、上落、升水、旺龙、济江、出龙、爬山博、彩车、藏龙雪等等的环节。而如今的赛龙舟方式亦都是先前人在旧族爬山博的基础上创新而成，而慢慢又建立了龙舟基地，引入了体育竞技的规则。全镇每年集中举办大型龙舟赛，打造地方品牌，形成亮丽的文化名片。而每到龙舟节，即是五月初五端午节的时候，大家一起参与龙舟节，亦都保留洗龙舟水、食龙舟饭、龙舟结契等等的传统活动。大型龙舟赛还会举行龙舟祭祀系列的仪式，其中就包含宣读祭文、跪拜、敬酒、为龙舟点睛等等。在一连串的炮掌声、呐喊声当中，摇掌齐划，浪花飞折，彩旗飞舞，龙舟飞驰，看起身真是赏心悦目啊！而思前龙舟的习俗折射出的亦都是思前镇的风土人情，展示出思前人良好的精神风貌，更加是思前人敢为人先、奋力拼搏、团结协作、爱国爱乡的体现。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有趣嘅民间习俗，敬请留意收听。
1: 我国近年嚟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系导致艾滋病性传播嘅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嘅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 666-3809。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2: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你即系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啊，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天上的流云，
9: 长江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相伴983，
9: 爱上下一场。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惜不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心理优品乔都甄选，本期心理优品节目聚焦本土品牌苏三三食品，对话创始人林燕山。从暖心热饮到养颜食品，他们一直专注女性日常滋养，创新推出的甘蔗冻更成为壮浓新亮点。企业用温暖和创意为本土优品打开新天地。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一起聆听苏三三的创业故事，为心理优品打 call。
4: 我哋個古法黑糖薑，咁咧佢係純牛奶，再加我哋個古法黑糖。古法黑糖咧，我哋用嘅係雲南九蒸九製嘅黑糖磚塊，再加上雲南嘅小黃薑，去24小時入邊去熬煮出嚟嘅，再加上牛奶、紅棗、桂圓一起去熬煮，咁啊變成一杯我哋呢個黑糖薑。
3: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6月17日11点到12点，6月20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6月21日14点到15点。推广生活名优产品，讲好生活品牌产业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0: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1期将于6月24日中午11点05分至11点55分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生活区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优化疫商环境，促进民疫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平。
5: 大家好，我是区发展和改革局的陈振平。6月24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将和大家交流区155规划纲要的编制情况，以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同埋提出宝贵意见。
0: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6: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7: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8: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9: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4: 在喜悦中相逢。

0: 换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在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酱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来打卡。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5: 天上的流云，
6: 墙角的阳光，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善哉。上回讲到，董事宏就将借咗个50两银嚟到买棺木埋葬母亲。唉，呢回惨咯，母亲死咗，个女啊抵押咗出去，孤零零剩翻董事宏一个人。日做夜做，足足挨咗10年，储到60两银。第一件事就打算即刻去赎翻个女翻嚟。董事宏就执拾咗几件衣服，就入城去揾顾进士，想赎翻个女啦嘛。一去到顾进士屋企，见到大门锁到实，问隔篱左右，都话顾老爷荣升，唔知去咗边度做大官噃。董事宏一听，真系好似万丈高楼失脚，扬志刚上沉船。周围去打探，都冇办法知道个女嘅下落，一路就揾到钱塘门外，实在太攰行唔喐啦，就喺街边一间酒馆处饮闷酒。一个人心烦闷，多饮两杯呢就好容易醉噶嘛。董事宏一下就饮醉咗啦，等到酒醒，一摸身上，哎呀，60两银不翼而飞，死啦死啦，10年心血冇晒，个女嘅赎身银嚟噶嘛，吓、人生仲有乜意思呢？董事宏就把心一横，要去树林嗰处上吊，一死了之。济公听完董事宏嘅身世，拍咗佢2下膊头，唉，我为5两。

银呢就死得唔抵，你呢不过系50两银。喂喂喂，你两条人命㗎噃。好啦好啦，我唔死，你亦唔好死。董事环，你系个好心人。嗱、啊、我帮你搵返个女返嚟，等你父女团圆啦。和尚，我而家唔见晒啲银两，就算搵返个女，我亦冇钱去赎喎。哎呀，几十两银就湿湿碎啦。你唔使担心，我包保同你搞掂晒佢，你跟我嚟啦。和尚，咁就多得晒你啦，多得晒你啦。你系边处嘅高僧嚟嘅呢？我系西湖飞来峰灵隐寺，人人都叫我做祭癫和尚。好啦好啦，咪讲咁多啦，你跟我嚟，我带你搵翻个女啦。董事宏就跟住济公去到钱塘院，入咗钱塘门，嚟到一条好阔嘅巷，济公就吩咐佢啦：老董啊，嗱、啊，你企住咪喐啊，一阵间有人嚟问你嘅生辰年岁，你就照直讲就睇啦。嗰个人叫你点你就点啦。总之呢，一阵间呢，我就包保你父女团聚。董事宏就半信半疑，栋笃企咁企正喺巷口度。济公呢就一直行去前边，行得冇几耐就见到有一座大屋，雕梁画栋，起得十分富丽堂皇，门口挂住个大匾，门前有个好大嘅台阶。台阶上面呢企住十几个家人奴仆，一睇就知道系大户富贵人家。济公就大摇大摆行上去问：各位，辛苦啦辛苦啦，请问你家主人系唔系姓赵噶？嗰班家人一睇，见呢个穷和尚嚟嘅，就随口应咗句：系姓赵嘅和尚，你有咩事啊？冇嘢，我想问一下，喂，你哋赵老太太断气未啊？我猜过你系死和尚，赵老太太病咗，而家揾紧医生问你开口问断气未，你快同我拉开。喂喂喂，使乜咁猛火气喎、啊？开口就闹人，我一心嚟救人嘅啫。如果赵老太太断咗气，咁就冇得掹啦。未断气啊，我包医好嘅。行开啦你，睇你个衰样啊，疯疯癫癫，污糟邋遢，你仲唔拉向我攞扫把拍你个黑？正喺住争吵，马蹄声响处，一班人骑住高头大马翻到嚟啦。行头三位员外，一个白面长须，五官端正，披住一件宝蓝色员外袍，打扮得十分潇洒。呢、这个就系赵家主人大富翁赵文会。第二个呢就骑住匹祖红马，五绺长须飘洒胸前，慈眉善目。呢、这个就系赵文会嘅好朋友苏北山。仲有一个约莫30岁左右嘅白面书生，生得十分斯文庄重。呢位就是林安城的名医李怀春。济公就上前大声嗌曰：哎，三位啊三位啊，我和尚等你哋啊，等咗好耐㗎啦。赵文慧就话：和尚，我哋有急事请医生返嚟同我老母亲治病，你化完第日再嚟啦，今日唔得闲啦。原来我唔系嚟化完㗎。我听讲府上老太太病得好厉害，我啊特意赶嚟同佢医病救人嘅。哦，咁就多得你啦，知唔使麻烦你啦。我已经请咗位名医李先生嚟啦。济公就望一眼个李怀春，先生啊，你系名医啊？我啊想请教你一味药，唔知点用啊？医乜嘢病嘅啫？哦，和尚，你讲系乜嘢药呢？嗱、啊，啱啱蒸熟热辣辣嘅馒头，你话医乜嘢病嘅呢？吓、
哦，啱啱蒸熟热辣辣嘅馒头，喺本草纲目上冇讲嘅噃。哎呀，你做医生咁紧要嘅嘢都唔知啊，仲话名医添啊！啱啱蒸熟热辣辣嘅馒头系专医肚饿噶嘛，咁都唔识啊！好啦好啦，我跟埋你入去睇病吧啦。李怀春见到济公言谈超凡脱俗，李怀春就心谂：哦，呢、这个和尚怕有本事都唔定噶噃。佢就讲：好好，咁啊，请师傅一起入去啦。个赵员外见到咁，亦唔好意思阻拦。入到里边咧，个李医生咧就即刻入房同老太太把脉。把完脉之后，李医生出到嚟就皱起眉头讲：赵员外，老夫人嘅病系痰啃颈，要想办法将嚿痰整出嚟。这依家老夫人年岁太大，血气两亏，又唔用得药，病情危急，小弟实在无能为力，请员外另请高明，救老夫人要紧啊！赵文慧系个出名嘅孝子嚟嘅，一听话母亲嘅病情危急，医生都话冇办法，就眼圈都红埋。李先生，咁就望你推荐一位名医嚟救我母亲一命啦。唉，员外讲老实话啦，喺临安城内讲名医，就算我同另一位叫汤万方，知我哋两个都系半斤八两，我医唔到嘅，揾佢怕亦冇乜办法咯。赵文慧听到咁讲就急到眼泪掂流，嗰阵咧济公就插嘴啦：喂喂喂，都未曾断气啊，使乜咁急啊吓？等我嚟啦！赵文慧依家已经走投无路，只好就应承：好好好，请师傅大发慈悲，帮我母亲治病。嗰位名医李怀春亦想睇下济公嘅本事如何，亦喺旁边帮口，请济公入房睇病。济公就行到埋老夫人床前，嗰阵呢，老夫人已经上气不接下气，面色都瘀晒。济公呢就用手轻轻拧两拧老夫人条颈，唉，唔怕唔怕，老夫人死唔去嘅，条颈都未梗咧。嗰个李怀春喺侧边睇见咁，就真係想揞埋嘴偷笑，唉，几时见过咁睇病㗎？即系济公就冇理咁多噃，就吩咐丫鬟扶老夫人起身，唔声唔气喺背脊处突然间一巴掌拍落去，啪一声，啊，一啖痰吐出嚟，老夫人当堂条气顺咗好多噃。济公跟住喺身上左抄右抄，就抄咗粒药丸出嚟。就吩咐丫鬟快啲攞碗水嚟啊！我呢种呢就唔係平常卖嗰啲高丹元散啊，我呢粒药丸呢就係专医钳钳顺气丸嚟嘅。老人家一食呢就唔会钳钳钳，嗰条气就顺晒㗎啦。其实呢老夫人嘅病呢就本嚟就冇乜紧要嘅，就係、是、因为佢个孙仔嘅事一急急起上嚟先痰啃颈㗎咋嘛。嗰赵文慧一听，哎呀，呢、这个和尚不得了噃，唔单止会医病，连病因佢都知得咁清楚嘅。赵文慧就哀求济公：唉，长老，求你大发慈悲救我母亲，救埋我个仔啦。是咁嘅，我仔今年先六岁，忽然间得场病昏迷不醒。我母亲因为挂住个孙仔急起上嚟先至痰啃颈，求长老医好我母亲，医好埋我个仔啊。打特特一个过嚟。济公就叫丫鬟攞碗清水将药丸放落去，然后就灌俾老夫人饮。哈，话都冇咁快，成个生猛晒。嗰赵文慧呢，欢喜到即刻跪低。

0: 叩头，多谢济公救命之恩，又求济公医埋佢个仔。济公又话啦：打医你个仔嘅病好容易嘅啫，药我就有，只有一样嘢喎，药引好难揾噶噃。哎呀，长老，只要能够医好我仔嘅病，我就算倾家荡产，我都要揾到药引翻嚟，系啦。济公就不慌不忙讲出呢副药引，咁嘅，我呢副药引呢就要一个男人同一个女子嘅眼泪，哦，咁就好易揾啦啫。易揾啊，我睇就唔系咁易揾啊。嗰个男人要52岁，5月初5出世嘅。女子呢就要19岁8月初5出世嘅。你揾到呢个男人同嗰个女子，将佢两个人嘅眼泪夹埋嚟做药引，咁我就包你个仔嘅病即刻医好啊。赵文慧一听，即刻就吩咐家人到处去揾，不管亲戚朋友街坊邻里，查下边个系5月初5出世52岁嘅男人。哎呀，你估真系咁易揾咩？揾到52岁嘅男人啦，啊，知佢又唔系5月初5出世嘅咧。揾到5月初5出世嘅，啊，佢又唔系52岁噃。好啦，揾到个52岁5月初5出世嘅，啊，知佢系女人又唔系男人噃。嗰班家人就揾到索晒气，急起上嚟就出到街外，逢人就问啊嘛。一直就去到巷口，见到个董事宏木木独独企度，有个家人就随口问咗句：喂，大佬啊，你今年几多岁啊？我52岁。吓，你几时出世噶？5月初5。哎呀，大老爷，大老爷，总算揾到你啦！我家主人有事求你啊，你快啲跟我入去啦。嗰个董事宏就莫名其妙噃。知济公吩咐过噶嘛，乜嘢你都照办喺啦。董事宏就跟住尾入赵府，个济公一见到佢入嚟，哈哈，52岁5月初5出世嘅男人揾到啦，仲争过今年19岁8月初5出世嘅女子喎。个董事宏一听，当堂打咗个冷震，吓，今年19岁。又是8月初5出世的女子，啱啱同我个女儿玉娘出生年月日相同啊。正喺嗰阵，外面有人大声嗌：揾到啦，揾到啦！跟住有个家人扑入嚟报，大小姐同姑爷啱啱喺外地翻嚟，大小姐有个丫鬟，今年19岁，是8月初5出世噶。赵员外一听，快啲快啲请佢入嚟，快啲快啲。说话啱啱讲完，外面一个女子入到嚟啦。董事宏一睇，成个跳起身扑上前。呢、这个女子就是分别咗10年嘅玉娘啊。生离死别咗咁耐，今日突然相会，父女两个就抱头痛哭。济公拍手大笑，哈哈哈哈，善哉善哉，今日真系一举三得，三全其美啊！赵老夫人安康，赵公子就医好病，董家父女团圆，快啲将佢父女嘅眼泪水装几滴嚟。跟住济公就攞咗粒药丸出嚟，用滚水连埋董氏父女嘅眼泪一齐灌俾个细佬哥食，我细佬哥一饮，当堂神志清醒，蹦蹦跳跳出去玩。赵文慧啱啱想上前多谢济公，忽然嗰个苏北山几步行喺济公面前，咚一声，双膝下跪就跪喺济公面前叩头。诶，苏北山点解忽然间会跪喺济公面前呢？
1: 济公就讲：咪住咪住，搞完一件到一件，等董事宏父女团圆。

0: 唔知啦，原来呢董事宏个女系喺顾俊士屋企做妹仔，嗰位顾俊士呢系赵文慧嘅女婿嚟嘅，今日翻外家，所以就带埋董事宏个女翻嚟，唉，就系、是、靠济公一剂男女眼泪做药引。就使到佢父女见面，济公就将董事宏父女嘅身世讲俾赵文慧听，赵文慧就即刻吩咐快啲送翻个姑娘俾董事宏，仲送咗100两银等佢父女团聚。咁董家父女欢天喜地，多谢个济公就翻扯啦。赵文慧就即刻吩咐摆设香茶嚟接待济公，济公就问个苏北山：咁你又有咩事啊？原来苏北山嘅母亲呢，亦系病咗好耐嘅。今日个苏北山呢，就陪医生嚟赵文慧屋企，想等个医生睇完病之后啦，就带医生翻去自己屋企同佢母亲睇病嘅。而家见到济公咁本事，就哀求济公，想济公医好自己母亲。济公就话：好好好，而家即刻去咧。嗰个赵文慧亦都唔敢阻留，就送济公出到门口，对济公讲：长老，你嘅大恩大德，赵某不知如何报答呢？哦，你要报答我咁好易嘅啫，嗱嗱嗱，我教你啊。跟住济公就喺赵文慧耳边静静浸浸讲咗一轮，赵文慧就一味岌头：师傅，你放心，我一定会嚟，嗰日我一定嚟嘅。咁啊，济公离开赵府就嚟到苏北山屋企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现在现在
2: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3: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2: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6: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烧荒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7: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8: 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0: 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省产堆积啊。
1: 系啊，
2: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1: 嗯，
3: 哦，咁我就放心啦。
4: 科学献血唔伤心，
2: 定期捐献更精神。
5: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7: 我中意蝉鸣中嘅夏。
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9: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10: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1: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12: 983
11: 新会电台，
1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为进一步释放人才房票政策效能，江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财政局于六月十八日印发《江门市2026年度人才房票试行工作方案优化版》，上新人才房票政策2.0版本。本次政策重点优化了人才房票适用范围，取消申请人需在江门市就业、家庭名下在江门市区无城镇住房的原有限制条件，将人才学历条件进一步放宽到全日制大专。

0: 同时，为提升人才房票使用兑付效能，加快房票落地转化，明确共发放2600张人才房票，对使用人才房票购房并网签合同的前2000名进行补贴，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受强降雨影响，我区多处出现积水、淤泥堆积、排水井堆积、落叶、泥沙，易造成管网堵塞积水。6月17日和18日，北控绿润城府迅速组织工作人员开展雨后专项清理行动，采用人工配合铲车铲运淤泥，人工搭配机械高压冲洗的作业方式，对道路、人行通道、公共区域淤泥杂物全面清理冲刷，有效消除汛期卫生隐患。接下来，北控绿润公司将继续组织工作人员分片巡查主次干道、低洼溢涝点位，逐一疏通堵塞排水点位，保障排水系统通畅。因应中央部委的公布，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18日发出公告，宣布香港将推出国债期货。对此，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香港推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能够进一步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并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进一步巩固香港债券中心地位。6月18日，广东省地质灾害防御图随身查小程序正式上线粤省市平台。该小程序采用免下载、点击即用、扫码即用的轻量化设计，公众无需下载 APP， 只需通过手机登录粤省市，搜索地质灾害重点防御图，或微信扫描专属二维码，即可直接进入服务页面，快速查询周边地质灾害重点防御区信息。欧盟近日宣布提供逾4.9亿欧元援助，应对正在非洲刚果和乌干达肆虐的埃博拉疫情。欧盟委员会主席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表明卫生安全是共同安全，各国携手合作才能更好保护本国国民。未来，欧盟将一面加强埃博拉疫情防控，一面基于科学证据采取集体行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域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啊，小云，你的皮肤红卜卜嘅，腮红打得多得滞，打过界喎，靓女。
3: 女博士啊，你唔好笑我啦，我啱先啊，烈日当空嘅时候出咗去冇带遮，又冇搽防晒，翻嚟就变成咁啦。我都想将自己咧放入冰箱嗰度降下温啊。
2: 我睇你系晒伤咗啦。
3: 吓、啊？晒伤埋，好似又系啊！我依家块面咧真系有发烧嘅感觉，热辣辣，好似把火咁啊！点算啊？
2: 你都唔算好严重嘅，
3: 咁严重啊？
2: 先用呢个冷湿敷啦，冷咧就系用皮肤温度低少少嘅湿毛巾，或者系冻一啲嘅面膜，对晒过嘅皮肤咧进行一个修护。
3: 面膜喺度喎，湿毛巾啦、
2: 啊。慢慢啦、啊，如果咁样都唔可以缓解嘅话咧，就应该系尽早去医院睇下啦。
3: 唉，你话啦，依家夏天持续高温啊嘛，我哋呢啲打工一族啊，冇可能一直咧都留喺空调房嗰度噶啦，咁始终要出门口喎。点防晒啊？
2: 第一咧就避免喺紫外线特别强嘅呢个时候外出，尤其系上午嘅10点到晏昼嘅2点，我哋要避免喺呢个时间进行长时间嘅户外活动。
3: 系咯，我头先点几钟喺出边咯。
2: 第二啦，就要搽一啲防晒类嘅产品。第三咧就要着长袖衫、撑遮、戴帽、戴口罩。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在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忙碌导致身体不适，情绪不佳，这个时候不要只是叫人家多饮热水了，试下这一款家常的陈皮汤，令到关心的人更有温度，更美味。同你介绍霸王花煲猪骨。

0: 汤，材料用到八黄花干两棵，猪骨500克，蜜枣一个，陈皮一瓣，食盐适量。做法：先将猪骨斩件飞水，清水浸泡八黄花30分钟，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煮滚，慢火煲个半钟头即可饮用。八黄花具味甘，性微寒，能够清心润肺、除痰止咳。入汤后清香甜滑，深受广东人的喜爱。搭配住健脾顺气的陈皮、甘甜的蜜枣，能够缓解咽干咳嗽、心烦失眠、大便秘结、情绪易嬲啲不适的症状，适合阴虚湿热体质的人群以及大众保健食用，但是阳虚体质的朋友就不推荐啦。新会陈皮小化堂，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天上嘅流云，
8: 墙角嘅阳光，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8: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7: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隻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8: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7: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8: 三宝
7: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仍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人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终于觉得咧，今日喺我哋开首篇嘅时候咧，应该去加入呢啲嘅国风嘅元素嘅。咁啱先听过黎智友呢一首好经典嘅作品啦，或者可以话系喺呢一个短视频平台当中咧，都系相当之 hit 嘅一首国风之作《赤伶》啊。咁啊，顾名思义啦，就系身为赤诚之心嘅戏子啦。咁啊，亦即系位卑未敢忘憂國嘅，咁啊呢一首歌曲結合咗呢一個京劇嘅曲調啦，同埋流行嘅旋律啦，並且喺副歌咧使用咗呢一個戲腔嘅唱法啦，同埋昆曲嘅念白，相當之豐富啊，咁所以都係成為咗國風嘅一個嘅代表作。翻嚟我哋今日星期五6月19日，亦都係端午佳節嘅晚上不期而遇。咁啊，我相信咧今日日間啦，各位已經係感受受过呢个激情澎湃嘅各村庄嘅呢一个系啊，龙舟比赛啦嘛，每一条村都有啊嘛，大泽啦吓，仲有呢一个嘅诗前啦吓，我觉得诗前呢一个就系相当之大型啦。我哋好多嘅主持人都去到现场咧，系实况报道嘅。咁啊，与此同时咧，今日其实真系天公作美咁，因为寻日仲系连场嘅呢一个嘅大雨啦，去到今日朝早咁开始咧，慢慢结束咗，咁晏昼咧仲出埋阳光添。咁可以话一个相当绝佳嘅天气之下咧，去感受呢一份嘅激情澎湃嘅龙舟竞渡啊。OK， 继续翻嚟我哋晚上8点之后，或者开始又进入到另一种嘅好超嘅放松姿态，系咪？继续去感受嚟自呢一份国风音乐嘅柔美。梗係林志源啊。

你知任子源的空啊，亦都是属于悟空传的插曲。风格咧同高贤嘅主题曲齐天啦，自然相反嘅。咁但系咧就极尽呢个凄美哀怨啦。喺歌词当中咧，亦都系有极具诗意同埋古典韵味嘅感觉。咁比如话啦，星坠落湖底，云散落，风不停等嘅意象咧，构建咗好空灵嘅意境。咁而核心嘅嗰一句啦，始终一场空，无名咧，亦都系直点主题噶。喺情感上边咧，佢表达嘅唔单单系爱而不得嘅遗憾，亦都更系一种睇透之后咧，依然深情嘅大彻大悟。继续嚟自国风赋予我哋音乐上边嘅呢阵极致唯美嘅感觉啊！张天赋《东邪》。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上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是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介乎60%至90%之间，吹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预计我区21号系至24号晴热为主噶，咁啊局部有阵雨，展望25号至26号有雷阵雨。前期我区出现咗连续嘅强降雨，请注意翻啦，防御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另外提醒各位，新会区三防指挥部已于6月19号18时结束防汛4级嘅应急响应。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点啊？揾我咁急咩事啊？
3: 黄厂，弊啦弊啦！环保局过嚟检查，发现园区总排水口嗰度咧有啲蓝色嘅水体流出嚟，而家怀疑系我哋纸品厂排放噶。
2: 呸呸呸！闸主，工业园区咁多厂，凭咩话系我哋厂啊？
3: 上次何师傅咪提过你嘅，话厂嗰条污水收集管用咗10几年，老化得好严重，要揾人维修一下。
2: 唉，好似系真系有件咁嘅事、啊。
4: 阿黄生你好，经过我哋调查，你哋厂嘅污水收集管道老化得比较犀利，兼且接驳位嗰度脱裂，导致部分未经处理嘅废水直接就排放入河流。经过采样检测咧，你哋厂总排放口嘅废水总氮浓度、总氯浓度都超过咗排污许可证规定嘅排放限值。
0: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家纸品厂咁样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5: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17条第二款规定，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同时，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34条第一项规定，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嘅，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嘅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0: 冇错啦，相关企业要定期对环保设施进行检查维护，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同时咧喺取得排污许可证之后，一定要按正排污，切勿系以身试法啊！
5: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㗎啦。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㗎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诶，好啊好啊好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0: 天上嘅流云，
0: 长角嘅阳光，
10: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0: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0: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云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3: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4: 哇 ，Winnie
5: 吓、啊，
4: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5: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6: 嗯，啱啱啱 ，Winnie 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5: 系、嗯、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4: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5: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新的希望。
7: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8: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9: 我中意蝉鸣中嘅霞，
10: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5: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1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1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7: 九八三
1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4: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5: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饭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16: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你会发觉呢，原来总会有一啲呢就是成日听到我的名字的，但是呢諗返转头好像真的未去过的咁样的地方。是啦，咁所讲的就是呢个香格里拉。我是未即在任何一个人的内心当中都应该会听过这个地方是吧，就算没有听过这个地方我听过这个酒店。但是我发觉呢，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去到那么多次云南呢，就真的没有去过香格里拉。咁可能每一次呢就是因为距离关系啦。是啊，咁因为呢我记得是之前啦去呢一个嘅云南方面带你玩嘅时候呢，咁顺便去香格里拉啦，但睇返呢原来可能要坐七八个钟嘅车咁样，可能就会放弃咗呢，或者係当时冇咁长嘅假期啦，於是乎一直就係搁置咗啦。但係呢去过的人啦都会觉得哇真係一个值得去尽管係八个钟车道啦，都要值得去嗰边去感受下呢一个嘅震撼嘅自然景观同埋一啲人文景观嘅。係啦，咁香格里拉嘅景点啦主要呢就分为呢个市区之内嘅人文景观啦同埋周边嘅自然风光两个板块嘅。首先呢是讲返香格里拉嘅市区先啦，咁佢就可以话係浓缩咗藏传佛教文化啦同埋茶马古道嘅历史底蕴。首先第一个地方咪就係叫做係独克钟古城，咁保存咗完好嘅呢个藏式嘅民居。

上呢个龟山公园啦，咁仲可以系转动世界上面最大嘅呢一个嘅全景筒啦。夜晚咧四方街啦，咁仲有呢个热闹嘅锅庄舞啊，相当之有呢个嘅民族特色嘅。第二个就是松赞林寺啦，亦都系被誉为咧小布达拉宫嘅。咁啊，依山而建嘅呢一个寺庙啦，金碧辉煌嘅。咁啊，喺对面嘅呢一个拉姆央措湖咧，咪仲可以拍出呢个绝美嘅倒影嘅呢一个大片添。第三个就是大经幡啦，咁啊连绵呢个彩色嘅经幡咧，就是随风飘动嘅，咁配上呢一个嘅雪山嘅背景啦，咁喺呢度咧就是拍摄呢一个壮阔嘅写真啦，咁啊氛围感咧就是直接拉满啦。第二个部分咧就是周边嘅自然风光啦，咁啊高原湖泊咧同埋呢一个雪山交织嘅纯美之作啊。第一个地方就是这个纳帕海，是一个季节性的高山湖泊来的，水峰旗就是一个湖泊，水夫旗就是这个草原来的，租返架电瓶车环湖游行就是一件相当惬意的事情来的。第二个就是梅里雪山，也是藏区八大神山之一，在飞来寺啦，或者这个的雾农顶观景台啦，去等返一场日照金山啦，可以话是很多人的这个终极梦想。听讲呢睇到这个日照金山啦，亦都是一件相当之幸运的事来的。其实香格里拉就是安排两日就 OK 的，即是如果你纯粹想去那边去感受这个的景观和这个文化气息，亦都可以在那边就吃多两日。是啦，咁第一日呢就可以话係融入呢个藏文化嘅。咁首先呢就係呢一个市区游啦。咁包括呢个独克钟古城啦，同埋呢个龟山公园嘅。咁第二日呢就可以去安排探索呢个自然景观啦。包括呢一个嘅松赞林寺啦，再到呢一个纳帕海，再睇埋呢个大经幡。除咗之外呢，其实呢所有美好风景啦都喺路边嘅。亦都是随手拍出片嗰隻的。是啦，咁喺呢边呢都有一啲嘅美食呢就係值得推荐㗎。咁不过呢就讲返呢一个地方呢，旅游景观嘅呢个地方嘅一啲美食呢，即係确实几睇人下嘅。即係如果你係一个比较标准嘅呢一个嘅广东味，即係唔係咁容易接受到一啲另外嘅味道嘅话呢，就谨慎尝试啦。是啦，咁第一个呢就係阿妈的酥油茶，咁係属于呢一个独克钟古城里边啦，人气老店嚟㗎。咁酥油茶奶酪啦，亦都係超级多嘅，咁仲有呢个嘅牧牛酸奶啦，口感亦都係相当之浓厚嘅。初次尝试嘅话呢，就係、是、建议点返一啲甜味少少嘅酥油茶啦，可能会係相对嚟讲容易入口啲。第二个就是牦牛肉火锅啦，咁啊去到香格里拉咧就是必食嘅呢一个推荐嚟噶。咁牦牛肉嘅肉质咧就是紧实鲜味啊，咁啊配搭咧各种嘅呢一个高原嘅菌菇啦，唔单止系暖胃啦，咁仲可以系补充体力添。住宿方面，咁啊其实都可以系根据你自己嘅喜好咧，两个选择啦。咁啊第一个咧就系属于呢一个独克钟古城嘅附近。咁啊因为住喺呢度咧，吃喝玩乐咧就系极度方便嘅。咁啊亦都系方便晚上啦，睇下夜景啦，或者系参加呢个篝火晚会。咁啊建议你选择咧就系带埋呢个供氧设备嘅民宿，咁就会有效咁样缓解啊你可能会出现嘅高反。第二个选择呢就是这个纳帕海周边啦。咁如果你更加喜欢一啲自然风光，咪起身嘅时候呢就可以打开窗户可以见到雪山啊诸如此类嘅话呢，咁你就可以选择喺呢边啦。咁因为有好多呢推窗见湖啊咁样嘅一个嘅景观民宿嘅。咁好适合一啲嘅自驾或者係包车嘅旅客嘅。咁因为呢就係离呢个市区嘅餐饮区呢就比较远啲㗎。如果你自驾车或者

包車嘅話咧，就會方便啲去吃喝玩樂啦。OK， 咁啊，今日咧就係略略咁介紹過呢一個嘅哇，好神聖嘅地方，我覺得係咁就是、香格里拉啦，可能一定會聽過，但你未必會去過，唔知會唔會嚟緊可以為自己 plan 次咁樣嘅遠行咧？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进一步释放人才房票政策效能，江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财政局于6月18日印发《江门市2026年度人才房票试行工作方案优化版》，上新人才房票政策2.0版本。本次政策重点优化了人才房票适用范围，取消申请人需在江门市就业、家庭名下在江门市区无城镇住房的原有限制条件，将人才学历条件进一步放宽到全日制大专。同时，为提升人才房票使用兑付效能，加快房票落地转化，明确共发放2600张人才房票，对使用人才房票购房并网签合同的前2000名进行补贴，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受强降雨影响，我区多处出现积水、淤泥堆积、排水井堆积、落叶、泥沙，亦造成管网堵塞积水。6月17日和18日，北控绿润城府迅速组

0: 织工作人员开展雨后专项清理行动，采用人工配合铲车铲运淤泥、人工搭配机械高压冲洗的作业方式，对道路、人行通道、公共区域淤泥杂物全面清理冲刷，有效消除汛期卫生隐患。接下来，北控绿润公司将继续组织工作人员分片巡查主次干道、低洼溢涝点位，逐一疏通堵塞排水点位，保障排水系统通畅。因应中央部委的公布，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18日发出公告，宣布香港将推出国债期货。对此，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香港推出国债期货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能够进一步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并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进一步巩固香港债券中心地位。6月18日，广东省地质灾害防御图随身查小程序正式上线粤省市平台。该小程序采用免下载、点击即用、扫码即用的轻量化设计，公众无需下载 APP， 只需通过手机登录粤省市，搜索地质灾害重点防御图，或微信扫描专属二维码，即可直接进入服务页面，快速查询周边地质灾害重点防御区信息。欧盟近日宣布提供逾4.9亿欧元援助，应对正在非洲刚果和乌干达肆虐的埃博拉疫情。欧盟委员会主席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表明卫生安全是共同安全，各国携手合作才能更好保护本国国民。未来，欧盟将一面加强埃博拉疫情防控，一面基于科学证据采取集体行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2: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Vinny 姐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喎、啊。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喺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象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10: 天上嘅流云，
11: 墙角嘅阳光。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夜空的流萤。
10: 的花香。
11: 相逢983，爱上下一场。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大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吓、啊，个鬼走！唉，佢系前哥啊！
7: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6: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啊！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7: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7: 吓、啊！
6: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7: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幸满脸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9: 我鍾意晚风中的蝉，
1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1: 我鍾意蝉鸣中的霞，
12: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3: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4: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5: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16: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7: 九八三
18: 新会电台
1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歌咧就好似系感受咗五分钟嘅神仙境界一样啊！嚟自有周深嘅呢一首作品《大鱼》，充满住呢一种我哋球底市咯去睇嗰啲神话故事嘅画面咁。翻嚟我哋九点之后不期而遇啦，咁喺呢一个嘅端午节，咁继续可以接收收音机旁边你嘅点唱嘅。我哋喺度盲猜紧，喂，学生你今晚系咪直播啊？系嘅，继续翻嚟咧做劳模嘅今日。系啦，咁啊，将你此刻想听嘅歌咧，或者系想讲说话咧，用微信嘅方式去 send 过嚟啦，号码分别系53772097 53772097。浅笑就话啦，端午安康啊，端午节啦，哦呢度咧就冇龙舟睇嘅，咁啊，但系咧成个朝早咧都喺度刷手机，一次次咁去刷住龙舟赛嘅视频啦，鼓声咧隔住屏幕传过嚟，心底都涌起一阵嘅激动嘅，可惜咧未能够去感受现场啦。咁对于我嚟讲咧，节日系分两种嘅，一种就系人山人海嘅喧嚣啦，一种就系藏喺厨房烟火里嘅忙碌。而我都系属于后者嘅，咁啊端午节咧都系为咗一餐团圆饭啦，忙前忙后，热闹系网上嘅，人间烟火咧先至系属于自己嘅端午。祝所有朋友啦，端午安康！今晚听翻一首周杰伦嘅《青花瓷》啊！我又发觉咧，其实对于中国人嚟讲，无论咩节日都好啦。最紧要都系齐齐整整一齐食翻餐饭啫，而你绝对系呢餐饭嘅主角系嘛？系啊，整嗰个。

OK， 换歌啊！嚟唔切之余咧，你点嗰首游舞？今日喺度尝试都点咯，四次啊！退而求其次拣呢首，其实都啱，我觉得好配你嘅文案。江面上龙舟飞驰劲道，铿锵锣鼓啦响彻河堤两岸。船长翻飞搞起千层浪花，堤岸围观人群热热闹闹，锣鼓吹下总向已至，共度精彩端午，乐享活力假期。喂，咪啊，衬晒啊！系啊，李冠远今晚拣四首歌，先至可以有呢一首系中咗。嚟就周杰伦系咯，连播啦，咁就龙拳啦。你话谐音啱嘅，龙拳。

0: 看着。
1: 系咪啊？真系衬晒，真系好热血，好啱今日咧就我哋嘅龙舟竞渡嗰种嘅氛围。睇到明月发过嚟嘅呢个图片，好似又食埋龙舟饭添，一切圆满啦。OK， 继续我哋嘅点唱，跟住系嚟自啊小婉，佢话想听翻首汤灵山嘅《用背脊唱情歌》。盲猜呢一位小婉系咪零零后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必够喎、
2: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嘅流云。

0: 光，
1: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0: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肽陈皮肽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这么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肽陈皮肽，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等我揾到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8: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10: 新闻又说 O 型血紧缺，真是不明白，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来，为什么人血就整不到出来呢？
11: 阿全，血液这家嘢是大自然的独家专利，冇得合成的，病人靠的是热心人士这个流动血库。
12: 是啊，我阿嫂啊生 B B 嚟想代出血啊，就是靠啲唔识嘅眼见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机会审啊。
11: 嗱嗱嗱，血液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10: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9: 你捐献嘅血液系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13: 心理优品桥都恩选，本期心理优品节目聚焦本土品牌苏三三食品。

0: 话创始人林燕山，从暖心熱飲到养颜食品，他们一直专注女性日常滋养，创新推出的甘蔗冻更成为壮农新亮点。企业用温暖和创意为本土优品打开新天地。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一起聆听苏三三的创业故事，为新会优品打 call。
1: 我哋個古法黑糖薑，咁咧佢係純牛奶，再加我哋個古法黑糖。古法黑糖咧，我哋用嘅係雲南九蒸九製嘅黑糖磚塊，再加上雲南嘅小黃薑，去24个钟入邊去熬煮出嚟嘅，再加上牛奶、紅棗、桂圓一齊去熬煮，咁啊變成一杯我哋呢個黑糖薑。
0: 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6月17日11点到12点，6月20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6月21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品牌产业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2: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4: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5: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6: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7: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8: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9: 人有
6: 983
8: 新会电台，
1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1: 那些兜兜转转又可以回到彼此身边的人，是几咁幸运的。

我鍾意一首歌啊。Penny 戴佩妮嘅怎样，但今次呢就加上咗刘宇宁嘅合唱，又会有另一番嘅味道。OK， 返嚟我哋九点半，咁九点半之前呢就係属于呢一个端午节嘅，咁九点半之后属于父亲节嘅喇噃，係嚟緊周日，係咪？咁所以好多嘅朋友仔都会想藉住我哋嘅即係电波呢或者係音乐呢表达呢一份几深沉下嘅爱嘅。首先係蓝天，佢就话呢，爸爸平时好少讲嘢㗎，但就会记得细路嘅事。我翻到屋企，佢早会问我点解会得闲翻嚟嘅。佢都知道我喺广东上班。由细到大，爸爸买咗好多对鞋俾我，但我记忆中好似从来都冇为佢买过一双鞋。有一次我问妈咪：我阿爸点解着得咁朴素嘅？系咪因为冇钱买衫啊？我妈就话：唔好理佢啦，佢一日到黑都喺屋企，又唔去。出去见下啲咩大场面，又唔系生得靓仔过人，着咁好做乜嘢啊？父母无法抱怨，父母恩系嘛，无法抱怨，咁就祝爸爸咧身体健康，节日快乐啦！点一首一双旧皮鞋，嗯，其实我都唔会忘记父亲节。早喺母亲节嘅时候咧，我就发咗个红包俾爸爸，少少心意仲系有嘅。在这里祝爸爸节日快乐。

再遇见。最近呢明月好似真係文采飞扬咁样。特别多去写下呢啲文案咁样嘅冲动吓嘛。既然今日即係嚟緊父亲节啦，咁就破例啦俾你点多首啦。咁佢话呢就爸爸嘅爱呢就好似大海一样咁深沉嘅。无论我哋点样任性都好啦，佢总係会包容同埋支持。几咁辛苦都唔会计较。悠然笑着说落雨悲忧，老爸总是那么的乐观，教我们勇敢面对生活。你今晚都算是破纪录的了吗？好像有五首歌点都是没有。

突然之間覺得會有少少熱淚盈眶啊嘛。係啊，父親嘅愛咧表達得好深沉，甚至乎咧會造成好多誤解咯。有冇發現咧？好多男仔其實咧真係認咗嗰句無仇不父子，即係同父親嘅關係啦，總係有那麼的一種對抗性嘅。係咯，聽完呢首歌之後，你會唔會學會互相理解咧？跟住阿庭少係壓軸啦，咁啊佢話咧今日天公作美，冇落雨啊，去咗一趟禮樂五四睇龍舟。咪話你估啊，憑我停車喺學校再十一路車即係步行啦，去睇龍舟呢份堅定啦，我估計咧就減二兩重咧，唔係難度係嘛？然之後咧，再人逼人啦嚇，再減多三千重啊嘛！今日嘅減肥任務完成啦，咁啊，然後咧再去食翻幾碟麗樂排骨，再嚟翻碟份量十足嘅豬油花，一個字正，即時增重三斤。我今日咧同爬龍舟嘅黃咩黃曉啊黃瑤一樣，即係邊個嚟噶？敢于挑战减肥，努力争取胜利。呢排你都几战斗格噶，成日拣啲劲歌热舞啊，拣咗一齐挑战学识舞咯。但是在浪漫热吻之前，如何险要悬崖绝岭，为你亦当是平地。我安利咗杨千嬅嘅呢首《勇》俾你啊。爱你不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晨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美妙嘅声音，
1: 让美妙嘅声音
3: 穿过晨雾，
1: 穿过晨雾，带你迈向，
3: 带你迈向新一天。

0: 进一棚内。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早上六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

0: 戏那种。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汇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 在锚定茶产业为首

0: 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1: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梅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2: 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3: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4: 伟大征程，
5: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4: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6: 人民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4: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 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8: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9: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10: 结合的也很好哦，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11: 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手作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2: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5: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0: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3: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0: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
11: 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项目。

0: 包，
1: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猫、虎头鞋、虎头枕。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青阳的箱包。
0: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青阳箱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青阳的箱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青阳箱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0: 如今青阳箱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青阳市100多家箱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箱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4: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5: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到5点就都开始了。
4: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5: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也就让他你让他赚一
4: 下。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5: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6: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7: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8: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7: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9: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 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明月两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7: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0: 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7: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1: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零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3: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

0: 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是鞍山市盛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
9: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今天韶关、清远、肇庆北部、阳江、茂名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

0: 突围，抢占新赛道。广东南粤大讲堂面向全省村社区党员开展专题辅导。我国今天起对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加征55%关税。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端午佳节至，龙舟竞渡时。今年端午期间，广东各地共计举办各类龙舟主题活动超千场，龙舟竞技赛事超500场，近10万名龙舟健儿挥桨逐浪，活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全省各地江河湖海、河冲水巷，处处可见龙舟身影，岭南大地呈现出百舸竞渡、万众欢腾的热闹景象。本台报道。
1: 昨天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在佛山南海西樵山天湖公园启幕，庄重古朴的醒狮开场，意蕴悠长的主题文艺展演，干货满满的文旅惠民礼包与观赛地图发布依次呈现，伴随西樵山特色半山八龙船锦龙盛会开赛，省内各地水乡竞渡盛况同步在大屏呈现，一锣开鸣，全省联动，烘托出全域同庆热闹非凡的节日氛围。记者王子清。
2: 此时此刻，在西樵山的半山腰，锣鼓声响彻山谷。500年前，这里的山民开山引水，把龙舟抬进了山谷。今天的龙舟划破山间的碧波，仿佛行驶在云雾之上。虽然今天下起了小雨，但是在广东的民俗当中，龙舟水意味着遇水生财、顺水兴隆。大家可以看到，现场是座无虚席，大家观赛的热情非常高涨。
1: 千帆竞渡，竞的是一桨快慢。活的是城市发展动能。据携程平台数据显示，广东端午出游热度位居全国首位，佛山作为本次省级主会场，龙舟相关搜索热度位居全省前列，叠轿漂移、龙舟、盐步老龙、顺德夜龙等特色赛事持续引爆线上流量。佛山市南海区文广旅体局产业发展股股长任志杰，
3: 以叠轿龙船漂移为核心，设置20个龙舟赛事核心第二现场，打造万席龙船伴消费体验。政企因联动投入资金超2亿元，预计撬动销售额20亿元以上。
1: 在广东，一条龙舟的背后，往往关联着一个村落、一方乡土。昨天上午，广州天河猎德龙舟招景热闹上演。猎德村素有端午龙舟招景的传统，节前村里广发请柬，邀约周边各村龙船会。端午当天，各村扒着龙舟上门探亲。今年前来赴约的龙船逾100艘，现场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两岸市民围观，纷纷拍下水上龙舟与摩天大楼的古今同框。浙江游客，
4: 很有民族特色呀，非常震撼，真的是太热闹了。今天肯定要那个朋友圈什么发一下，是吧？
5: 对，
4: 肯定希望他们以后也有机会来看一下这个，我觉得很值得看。
1: 外国游客伊扎克
6: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see the boat on the river. Very, very beautiful.
1: 这是我第一次来看龙舟景，现场非常好看，成千上万的游客过来，大家都在享受这个气氛。我在我们国家没有见过这个场景。
6: I never met in my country.
1: 看龙舟到广东，这里的龙远不止竞技赛事，而是完整鲜活代代延续的文化底蕴，它始终承载着人们对故土的眷恋与归属，凝结着岭南人心中的乡土认同。而这种连结不仅存在于村落内部，更能跨越地域，历久弥新。记者岳阳。
7: 这份万人空巷的热闹，恰恰印证了传统龙舟在现代生活里的生命力，还没有被锁进展柜里，而是扎根在社区，流淌在日常。广东人爱爬龙舟，爱的是劈波斩浪的闯劲，爱的是同舟共济的情谊。一条龙舟凝聚的是人心，传承的是文化，划开的则是南粤大地生生不息的发展活力。
1: 现代都市拔节生长，龙舟也以另一种姿态融入城市肌理。在深圳，2026大沙河国际龙舟邀请赛激情开讲，本届赛事是科技含量最高的一届，既有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企业，还有国内各大知名高校队伍，不少平日里在实验室和写字楼里的科技工作者换上队服，握紧桨杆，把协同攻坚从代码与项目中搬到了水面上。

0: 河岸一侧，智能办公、智慧零售、轻量化安防等黑科技以实景互动的方式向市民展示。参赛选手华为中国政企 CMO 郁赛华，
1: 龙舟也给了科技人一份关于协作的一个古老的智慧，科技呢则给了龙舟精神一个关于民生的当代助教。两者交汇在深圳，就共同演绎了什么是奋己者先，同心者胜。所以这一份启发是在未来的服务和发展中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借鉴的。
0: 广东是国内端午民俗传承完整、群众基础深厚、节庆氛围浓郁的地区之一。在这里，船桨激荡的不只是浪花，更蕴含着广东人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当鼓点唤醒江河，呐喊响彻两岸，广东正以龙舟为媒，以文化为桥，邀请八方宾客前来感受岭南大地的人文魅力与发展活力。广东省民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潘建明，
2: 实际上就是我们村乡之间一种文化的交流，除了一种文化的交流，还是展示我们自己的村乡的一种真诚的面貌，文化的觉醒，文化的自觉。实际上它不是龙舟手的事，是我们每家每户的人的事。
0: 昨天天山南麓的新疆喀什市东湖公园人声鼎沸，鼓浪震天，在广东援疆前方指挥部、深圳援疆前方指挥部的大力支持下，2026喀什龙舟邀请赛正式开赛。喀什市民阿利米热阿利木，
3: 看着各民族的队员同船竞赛，所有人不分你我，一同呐喊助威，心里满是温暖与自豪。这就是咱们中华民族一家亲最鲜活的样子。
0: 深圳市龙舟协会会长卢涛，
4: 各族人民在一起能深深地感受到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能感受到这个民族团结在一起这种积极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
0: 岸上的端午嘉年华同样精彩，非遗民俗市集有序排布，24节气全民养生品牌活动火热开展，月星融合菜点广受欢迎，沉浸式民俗体验区人头攒动。广东援疆干部徐勇，
5: 大家前来喝养生茶，体验针灸，购买一些这个很好的健康的一些小用品，感觉到特别有意义，充分反映了我们这项赛事的这个热度和群众的喜爱程度。我想这也是我们来支持举办龙舟的意义吧。
6: 近日，广东多所高校陆续举办招生发布会，介绍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专业布局，全方位解读招生新亮点与育人新举措。本台报道。
0: 昨天，华南农业大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校内各博物馆同步开放参观。今年，华农在全国29个省、区、市招生9400人，同比去年扩招200人，是广东省招生规模最大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其中，广东省计划招生7256人，省外2116人，其他计划28人。华农90个招生专业覆盖农工理、文经管、法史、艺九大学科，其中51个为双万计划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华南农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何倩，
7: 广东省物理类考生2到6万名，历史类5000到16000名，录取的机会非常大，可以参考我校各专业组往年最低排位，选择多个我校专业组形成冲文保的梯队。
0: 华农优化调整成立人工智能与低空技术学院、生物质学院、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等，今年新增数字经济专业，对接国家数字中国战略与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双重需求，致力于培养具备全球视野、数字技能、产业思维和三农情怀的复合型人才。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温晓波，
8: 都是根据学科和专业特点把几个专业设在一个专业组里面，而不是冷热搭配。45%的专业设有特色班，在专业里边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设这个特色班。
0: 广州粤志愿助启航活动暨本科高校咨询会在华农同步举办，全国30余所高校齐聚现场，提供一手招生信息。南方科技大学介绍，2026年学校继续面向全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综合评价招生，在提前批次或综合评价批次录取。另在广东、山东、浙江等部分省份试点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南方科技大学招生办公室职员、广东招生组成员王家辉，
9: 南方科技大学2026年在广东省招生是通过提前批和普通批两个批次招生。提前批呢，在综合评价批次，我们是招307人；在普通批次呢，今年我们招生33人，是在第一学年结束再进专业。在培养这个交叉融合创新人才这一块，那么南科大呢一直都是有一个这样的政策。
0: 今年深圳大学本科招生总规模达7090人，学校新成立集成电路学院，增设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推出8个双学士学位项目，12个高考直招特色班，新增集成电路院士班，同步落地书院制育人模式。深圳大学招生办公室副主任赵宣才：
10: 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系统 IEE 荣誉班，它的特点呢是把院士团队的资源融合到我们的本科教学培养中，学生呢可以在本科培养阶段就接触到集成电路领域的高端的科研知识，也可以进到知名企业做一些实习实践。
0: 其中院校专业布局紧贴芯片、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产业，搭建多类 AI 交叉培养通道，搭配宽松人性化转专业政策，全方位打造复合型人才培养新体系。深圳大学招生办公室副主任赵宣才：
10: 有得天独厚的产业的区位的优势，深圳大学周边就有200多家上市公司，学生在校期间就可以接触到、体验到产业行业的各项的最新的技术还有需求，为学生的后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1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6: 机电一体化是建设制造强国的核心支撑，也是广东坚持制造业当家、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赛道。当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广东正凭借完备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在机电一体化新赛道上加速突围。本台报道。
0: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制定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充分发挥机电一体化和软硬件协同优势，将人工智能加机器人打造成为高技术、高成长、大体量的产业集群，锻造更多万亿元级、千亿元级产业集群。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认为，新型机电一体化并非简单的机械、电器和软件叠加，而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形成的新产业形态。在他看来，广东拥有完整产业链体系、丰富应用场景和庞大市场规模，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程度高，完全有条件在这一轮产业变革中率先突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周济：
12: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升华成为智能制造技术。在这里，智能技术是赋能技术为主导，制造技术是本体技术为主体。因此我们的机电一体化的根本任务，它是要实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
0: 传统的机电一体化侧重执行层的自动化，而新一代融合则是 AI 从感知、决策到执行的全链条介入。广东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机电产品门类和海量工业数据，这正是 AI 与机电深度融合最宝贵的养料。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城国家实验室主任高文：
13: 必须打造工业智能体与制造系统内生共融的神经中枢，也就是新型工业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用此来支撑自主智能化制造系统的落地。彭城国家实验室作为网络通信领域的国家实验室，正在围绕算力网、移动信息网和工业互联网这3张网统筹推进重大任务攻关与重大平台设施建设。
0: 算力与数据为 AI 嵌入机电装备铺好了高速公路，而广东企业正加速在上面跑应用，从研发设计阶段的生成式优化，到生产制造中的智能质检与预测性维护，再到供应链调度与能效管理， AI 大模型正沿着机电全生命周期深度渗透。树根互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在忠：
14: 设备装上船就能发全球，经验和老师傅 却装不进集装箱。我们自研的维修诊断大模型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变成一个随叫随到永不离职的数字老师傅。
0: 广州明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姚维兵：
15: 那智能制造过去因为它是非标属性，就是机体硬体化的底座下面是可以重构变成更标准的，如果从标准的评测，从这个工业物联网，从数字碳节能，在数据驱动下面的精准的产业政策加金融的支持，它就会一定会做得更好。
0: 广东既拥有雄厚产业基础，也拥有丰富高校科研资源，多位专家表示，应进一步强化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协同，加快培养兼具机电工程知识和人工智能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产业发展提供持续支撑。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杨忠民：
16: 机电一体化为交叉方可突破，覆盖了机电一体化本硕博人才培养，学校坚持创新、创造、创业三创型人才培养，来布局机电装备基础研究、产业应用科研平台，推动成果从学术书架走向产业化架。
11: 营商观察。
6: 为解决企业准入准营高频事项涉及多层级、多窗口、多表单、填报难、流程繁、周期长，以及港澳投资者跨境办理成本高、不便利等问题，珠海市打造一照通行服务专区，实现一表填报、开办加许可53个事项，为港澳及内地投资者打造高效便捷的投资兴业环境。本台报道。
0: 过去，企业开办与后续许可需分头跑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大量信息。2021年10月，珠海印发一照通行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以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为目标，打破部门壁垒，搭建起覆盖企业登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专区。珠海市连锁药企区域经理陈志兴：
17: 以前开店要跑很多个部门，交十几份材料，等20-30天，现在一表填报，材料齐全，当天就能拿证。
0: 陈经理口中的变化源于珠海在全省首创的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告知承诺制。该政策将原本仅适用于食品经营的告知承诺制范围扩大，并创新实践应用，信用报告代替无违法违规证明，升级实施方案，符合条件的连锁企业开办新店。材料齐全即可实现当天申请、当天发证，办理时限从原先的10至30个工作日压缩至一个工作日，提速超90%。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与登记注册科副科长李明：
18: 24年新的告知承诺制改革实施以来，药械经营许可业务量是食品经营许可的3倍，连锁企业快速拿证后可以提前一个月开业，提前在第三方外送平台运营，大幅节约了租金和运营成本，真正实现了早获证、早开业、早盈利。
0: 除了速度提升，一照通行更注重温度。针对港澳投资者来珠开办企业需求持续旺盛的情况，专区内专设港澳来珠开办企业一键式服务，通过跨境通办、全程网办、公证文书简化、在线核验等举措，让跨境投资从来回跑变为指尖办。珠海市代办机构经理刘孔熙：
19: 之前呢，港澳青年来珠创业开办企业呢，时间是非常长的，这个而且都要走线下的。现在系统出来之后，只要完全走线上无纸化，然后呢，只要一个工作日内就可以下来执照和这些证件。
0: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与登记注册科副科长李明：
18: 今年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点任务，就是优化港澳资企业登记注册全程电子化办理，推动年内正式上线澳资企业全程电子化登记，进一步便利香港、澳门等各地投资者在珠海投资兴业。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6: 近期，广东举办南粤党员大讲堂，分别面向全省农村党员和社区党员，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

0: 教育专题辅导，依托党员远程教育平台，直达全省村社区，覆盖数百万基层党员。本台报道。
1: 南粤党员大讲堂是广东依托党员远程教育平台开展辅导培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的有效做法。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东在学友质量上出实招，以送党课下基层的方式组织授课专家线上授课，村社区党员就近在所在村社区分课堂同步收看。两场专题讲座分别由省委党校党建设教研部副教授王可清、省委党校党建研究中心副主任宋瑞担任主讲。两位专家将理论阐释与基层鲜活案例深度融合，为全省基层党员送上了既有政治高度又有实践温度的辅导课程。广州市白云区龙龟街南村村党员代表樊子涛：
2: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终身课题，常学常新，常思常进。
1: 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以云天社区党委第三党支部党员潘杰利：
3: 真心对待群众，用心服务群众，从小事做起，从实事做起，用扎扎实实的行动践行党员初心，建立务实为民的良好形象。
1: 清远市清城区东城街道大朗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义：
4: 既要让村民看得到、摸得着得实惠的实施，也要作为将来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好事。我深刻感受到为民造福就是最大的政绩。
1: 清远市清城区周兴街道启明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委员胡佳莹：
5: 我也深刻体会到居民脸上每一抹舒心的笑容，就是我们基层干部履职尽责最珍贵的答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32批23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04件，阶段性办结76件，正在办理中58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昨天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广东各地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成果展示、寻亲认亲等活动，并同步启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本台报道。
1: 在广州，全国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建设成效显著，当地探索形成1353救助管理模式，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多元参与、精准高效的现代化救助管理新格局。开放日现场，两例跨越数十年的寻亲团圆案例令人动容，展示了科技赋能寻亲的强大力量。广州市救助管理站市区分站副站长谢敬东：
7: 如果我们请求公安部门通过 DNA 寻亲，还有指纹、人脸识别，此外我们还通过这个 Y 系的这个祖籍推断这个技术，大概锁定某一个区域，在线下呢，我们还要通过发动公益寻亲的组织啊、志愿者啊，其他这个当地啊，去寻找他的祖籍地吧。那么这一块目前我们所有的比较难啃的这个寻亲的硬骨头、硬个案哈，都是通过这种办法找到他的这个亲人。
1: 广州市救助管理站市区分站接回办副主任梁光梅：
8: 我们从技术上、从温情上、从法治保障上几个方面都需要去做到位。社会救助法实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它不单单给流散人员一个体面归家的尊严，还给我们跨部门协作和社会力量参与寻亲的一个底气和保障。
1: 近年来，省民政厅积极探索打造具有广东特色的救助管理模式。佛山作为全国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单位之一，将救助阵地延伸至镇街、村居，同时积极探索物质加服务新模式，在做好基本生活照料的同时，主动开展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和就业帮扶等延伸服务。佛山市南海区民政局社会救助股一级科员陈静恩：
7: 以前我们像一个区救助站是覆盖整个南海区，现在我们

0: 有13个点来把物资送到，提前送到这个站点进行服务前移。我们是5分钟要去响应这个事情，然后15分钟有人到现场，30分钟以内我要把这个事情，该是直接解决还是，转接服务给其他部门。
1: 端午假期首日，国铁广州局迎来客流出行高峰，当天预计发送旅客293.1万人次，同比增长9%。客流主要集中在广深城际往返以及广深至潮汕、湛江、长沙等方向。今年端午假期短途探亲、民俗观赛、鲜果采摘、文旅打卡等多重需求叠加，客流集中度高，出行场景多元。近期陆续推出的广湛高铁祭祀定期票、潮丰客运祭祀票，以及覆盖东莞、茂名、湛江方向的荔枝季学生8折优惠等票务产品，为旅客假期出行提供更多实惠选择。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记者昨天从湛江海事部门了解到，琼州海峡预计端午首日迎送过海旅客约3.8万人次，车辆约1.2万辆次。端午假期3天，累计预计发送旅客约11.2万人次，车辆约3.27万台次，同比增长5.1%-2%，客流车流总量较去年稳中有升。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新闻浏览。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2亿3543万人次，环比增长9%，同比增长1.9%。端午节假期首日，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截至昨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运输火车票5159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至济南、沈阳、郑州、太原、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应急管理部消息，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今天0点起，我国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了解到，熊猫中心大熊猫芊芊于6月10号上午在雅安基地产下双胞胎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幼崽。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6: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7: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
8: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端午节爬龙舟，大家见怪不怪。不知大家有没有见过端午节有人舞龙舟呢？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归峰回城，去到士鸦村，感受下当地独有的端午舞龙舟习俗。
9: 在我们珠江三角洲水乡有很多的端午爬六洲的习俗。在旧镇市新会城内也都有条会城河，城内河涌中横交错，会城河也都是旧镇市的护城河。而每年都有龙舟竞渡，其中沿河岸的东甲村、士鸦村、低林塘，即是原本的刘杯里，这几处的龙舟就最为出名了。一直去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覆盖了会城河，将会城河变成如今的江州大道之后，会城河赛龙舟的风景就冇得睇啦，听起身都有少少的遗憾。但是归封会城之内的龙舟活动，并未因为会城河的覆盖而湮灭，而是变成了另一种的方式。咁大家呢就跟随住我嘅声音导航，同大家走进会城嘅士鸦村。士鸦端午龙舟旧俗呢，係会从龙舟乌果树起龙出水之后，仲要乡村嘅父老主持拜祭仪式，将安放喺河边嘅感应大王庙入面嘅龙头龙尾请出嚟。咁点请嘅呢？有一个人用膊头托住龙头，一个人用膊头托住龙尾，在打响的龙舟鼓声当中穿街过巷巡游，沿路舞进各个住户和商铺当中，等大家都沾下怒气，以纳吉驱邪。咁龙头龙尾行过的地方，户主都会送翻包利是仔以表心意，气氛非常之热烈。咁覆盖咗河涌之后，龙舟就冇办法再爬啦。但呢个舞龙舟嘅环节呢，依旧都系保留咗落嚟。咁龙舟鼓呢就改喺三轮车上面敲打。咁呢一个活动都算系龙舟活动。咁士鸦村亦都保留咗食龙舟饭嘅习俗。咁士鸦舞龙舟喺端午节期间呢，农历五月初一、初二、初四、初五呢几日进行。咦，初一、初二、初四、初五点解冇初三嘅呢？咁大家可能就唔知啦。本地嘅民族认为喺农历入面，三并非系一个好日子。所以正月初三系赤口，我哋唔拜年。五月初三亦都唔爬龙舟。咁时至今日，士鸦嘅龙舟宴依旧都系摆喺感应大王庙门前嘅街道。通常呢分两场摆嘅。在五月初二呢就摆一场敬老的，一场呢在初五是全部人都参加，而赞助的商家、部分的民众啊，或者已经迁出外地的热心村民都会回来参加。而这个亦都是士鸦村舞龙舟的习俗。不讲大家不知道，士鸦村在未覆盖会城河之前爬龙舟好犀利的。咁究竟佢点解又咁犀利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士鸦端午舞龙舟嘅民间习俗，敬请留意收听。
1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1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1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10: 一个钟边够喎。
1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4: 夏日蝉鸣，
15: 繁花
14: 分离

0: 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据明代李宗旨在《药性论》当中记载陈皮的功效：产广中者凉，陈久者凉，去涕及莫用，开胃健脾，消痰理气，止咳定呕，消食开郁。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大麦茶，材料用到陈皮三克，大麦茶适量，用开水冲泡代茶饮用。陈皮大麦茶的作用消滞解腻，大麦茶就是将大麦炒制之后再经过煮滚而成。饮过大麦茶的朋友都知道，这一道茶饮麦香味十足，口感非常顺口，口味辨别度好高。不少的餐厅乜都流行用大麦茶作代茶饮用。大麦茶亦都是性味甘温的茶，饮大麦茶可以开胃、助消化、去油腻，有防治三高的功效。陈皮能够开胃、化痰行气，特别是我们吃火锅的时候饮一杯陈皮大麦茶是非常解腻的。新会陈皮小课堂，
2: 好方便，
3: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2: 揸车咪行路中间，
3: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2: 红灯停，绿灯行，
3: 十字路口等一等。
2: 唔顾安全抢时间，
3: 零阵电门都严慢。
2: 遇上塞车搏命逼，
3: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2: 车祸如虎要牢记，
3: 冇着命再当义气。
2: 交通规则要遵守，
3: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交去换钱吗？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6: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3: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昌安啊！
4: 嘿嘿，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的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2: 切，我 Jacky 仔够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3: 嗯，你种感觉就是比准将中会审啊，所以热血行盟由我一份。
1: 热血行盟，期待你的加入。
5: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延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想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2: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暑期同学们将会迎来一个轻松写意逍遥自在的假期开启自由时光聚会交友探索新鲜事物是当今年轻人的假期常规选择但是在人同人的交往中有一种危险正在悄悄伪装成潮流向青少年逼近我们现在跟大家谈一下刚刚提到的危险指的就是依托咪滋依托咪滋本来是医用麻醉药被不法分子渗入到电子烟披上新潮外衣极具有迷惑性非法滥用会严重损伤神经引发抽搐、幻觉一步步摧毁身心健康已经有青少年因为好奇误食人生就此偏离正轨根据2023年9月11号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从2023年10月1号起依托咪滋正式列入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非法吸食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依托咪滋一律按涉毒违法犯罪处理温馨提醒假期里面请大家务必保持清醒不要轻易接受陌生人的电子烟不要尝试来源不明的物品远离人员复杂的场所青春用不得毒品侵蚀一口毒品万劫不复远离诱惑守护生命如果有人怂恿尝试要果断拒绝第一时间向家长老师反映或者拨打110求助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1: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禁毒大队提供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给旺翠啊
5: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嗯嗱佢嗰啲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啲就系防